0: 到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这是之前的政策从来没有的。对于当前有居住改善需求的市民来说，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这个新的政策，让市民更加有底气把装修预算提一提，居住体验更好一点，生活的幸福感更多一点。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起，北京的两处水上运动基地正式开放，市民可以在这两条古老的河道当中体验桨板与皮划艇运动，感受老城水系的独特魅力。
1: 上午10点半，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3: 公开水域里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4: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5: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1: 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位，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4: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
2: 之后迅速报了警。
6: 当天，张伟夫妇正在自家种植区劳作，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两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卷进山洪激流中。
7: 直接把那个冲浪推过去了。幸亏有电线杆嘛，我一手被我扎牢了，我一手扎到我老婆，谁嘛当时嘛冲得很大的。
6: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现场洪流翻滚，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此时夫妇俩体力已经透支，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消防人员立刻制定救援方案，迅速驾驶橡皮艇冲入激流。靠近被困夫妇俩后，消防人员合力将两人拉拽上艇。
7: 这是真的感谢你们，你们晚来一点，真的我老婆已经放弃了，直接放弃了。
8: 我真的是放弃了呀，幸亏你们来得及时，真的太感谢了。
2: 8月17号晚，由连云港东开往杭州的 K8351次列车停靠在宿州站时突发险情，一名女童跌落站台缝隙，情况万分紧急。
9: 来，赶紧抱住啊，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10: 怎么看的呀？
1: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城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点26分30秒，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古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18点开始救援。
10: 你站着就行了。
8: 他要穿他的鞋子。
9: 没关系，鞋别管了。
10: 这个手，
9: 好，这个手给我。
8: 慢点。
9: 哎呦，关门，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来，别忘好了。慢一点。
1: 9点27分15秒，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司机带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9: 离远点。没有事情了，现在没事情了。
1: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
2: 前两天，在江苏无锡滨湖区的一处路边停车场，一辆小轿车突发自燃，附近多位外卖小哥看到之后，立即用灭火器帮忙灭火，消防人员接警后也迅速赶来。
1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当时一辆停放的车辆车头突然开始冒烟，一位外卖小哥最先发现火情，立即借用附近商铺的灭火器赶来对轿车进行灭火，随后多名外卖小哥带着灭火器赶来帮忙，消防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扑救，不久车辆明火被成功控制，消防人员又将起火车辆的引擎盖打开，继续对引擎部位进行喷水冷却，防止车辆复燃。经过接力扑救，火势最终被完全控制。
12: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如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接触到 AI， 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打客服电话和 AI 说不明白，遭遇循环话

0: 循环应答，不断跳转，打了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就是等不来人工服务的介入。那目前呢， AI 客服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焦点。最近湖北武汉的一家酒店因为一则疑似 AI 生成的回复引发了热议。
1: 近日，有网友晒出截图，2026年5月入住武汉东湖岳家嘴一家酒店的消费者给出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洗衣液配送耗时近一小时等问题。酒店对此回复称，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效率进行梳理优化。然而，回复末尾却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措施。对此，酒店客服回应称，该回复是岳家嘴门店的员工操作不当所致。
2: 门店员工因担心自己措施不当，利用 AI 工具润色时误将 AI 内容回复至公开平台，目前相关内容已经修正了。
1: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在服务场景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启用了 AI 客服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面对个性化的需求， AI 客服的体验过程和服务质量有时也让人难言满意。
3: 你打电话之后，就是他就是千篇一律的跟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也给你解释不清。
4: 比如说你跟他讲买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需要售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部位坏掉了，他会开始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的功能啊，这样子就是没有会给你提供真正的一些帮助。
1: 咨询问题，退货维权，面对 AI 客服的答非所问，当不少人希望通过人工服务解决问题，却发现想要接通并不容易。
5: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1: 同时，记者也登录几个 APP 进行了实测观察，虽然有的平台相关页面上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但通过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搜索还是能够顺利转入，但也有平台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
0: 找个真人沟通真的很难呀。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第一条就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与人工接入问题突出。而9月1号，我国第一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新规能帮消费者从 AI 客服顺畅转入人工客服吗？
1: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6: 老年人等特殊消费群体更难通过 AI 客服清晰表达诉求，实现人工转接，往往在无效沟通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
1: 眼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

0: 我研究的方向是前海风暴潮动力机制及海洋灾害的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这是我完成的课时和我做过的一些项目介绍，这是我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的一些论文。
1: 你最近的论文是说汪老的数值预报产品已经过时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要挑战汪教授，只是目前风暴潮耦合漫低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汪老曾经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价值，但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是给智能化预报带来了轻松。
2: 跟着我，烧死你！是，我是妖精，烧我呀！

0: 玲玲，看怎么样了？哎呀，你受伤了？嗯，没事，小伤。你坐，你坐，我们坐，先来把鲍比车钥匙。谢谢。对，刚打了镇静剂还没醒，说是会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来会诊，就是那个被你取消了答辩资格的女孩。对，李长宁家属。啊，在这儿。跟我进来。
1: 你们两位是？
2: 哦，我是他的班主任。
1: 对，我是我们系的秘书。
2: 大夫啊，这孩子是不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啊？他严重吗？你们说他毕业答辩资格被取消了，就是毕不了业了，是吗？嗯，有这个可能。那他平时是什么样？和同学宿舍舍友关系好吗？啊，那个大夫跟您解释一下啊，大四的学生很忙的，他们要外面找工作，还得考研，跟我们学校的联系啊是很松散的。
0: 那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情感方面的问题？
3: 不太清楚。您这个班主任只是个荣誉称号吗？你不用来揣测我，我是怎么样的老师，我不需要向谁来证明。

0: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了，我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到他。
1: 初步检查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酒、毒品，还有一些精神类的药物。他得留院观察，你们尽快通知家长过来。先办住院。
0: 好好好，谢谢啊。
1: 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
0: 我其实没事儿，我用凉水冲过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这伤口处理不好的话，要是感染了，后果很严重的。
0: 那我去挂个号吧。
2: 你罗医生带来的人还用挂什么号？我给你处理一下就行了。
0: 谢谢啊。
1: 张姐，你人真好。
2: 客气什么呀，罗医生。
3: 燕玲，处理好了。这个罗医生心还挺细的啊，我给忘了。哎呦，这刚才又惊又吓的，不得喝口酒心巧克力。嗯，拿着，别让小乐知道啊。
0: 哎呀，我忘接小乐了。徐老师，哎呦，抱歉，我有些事情耽误了。小乐现在他，哦，被他爸爸接走了。哦，好的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谢谢。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5: 来了。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学校有点，今天学校有点事儿给耽误了。
5: 没事，快进来，快进来。这是放这儿，这。
0: 小乐呢？
5: 睡着了。你这手怎么了？
0: 不小心蹭破点皮，你去帮我叫他吧。
5: 不要这么晚上在这睡吧，明天我送他。
0: 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叫他吧。
5: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接你接晚了。
6: 没事儿，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你手破了可以不用管我的，让我住我爸那就行。
0: 别了吧，我今天看到拖鞋了，以后可能都不是很方便了。
6: 你说芳芳姐，她不会介意的，我们俩还挺能玩到一块的。
0: 你都见过了，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6: 告诉你干嘛？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们俩是我爸妈，但不是夫妻吗？对了，干妈跟你约了明天什么时候来接我看守夜？
0: 还没约上呢，我没打通她电话。蕾蕾，你手机是不是没电关机了？乐乐一直在问你呢。
6: 我跟干妈说。
0: 你说。
6: 干妈，明天看守夜，你别忘了来接我呀。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快去吃吧。
2: 三明治来喽！
0: 下这么大雨，一会儿肯定要堵车，我们要早点出门啊。
2: 今天的晚饭就和我来歇，你的手受伤了。
0: 这么懂事儿啊？嗯，对了，晚上看完电影，别让干妈请你吃火锅啊，她最近在减肥。
2: 我知道，她要穿婚纱。干妈回你了吗？
0: 我看一下啊。
2: 肯定是干妈。
0: 陌生电话。喂，哪位？
3: 你好，你是颜玲吗？
0: 是我。

关机，请稍后再拨。

0: 这是当晚龙会和监控拍到的画面。通过我们现场勘查，死者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伤痕，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1: 蕾蕾不可能自杀，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抛下叔叔阿姨不管的，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什么什么都挺好，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2: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2: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我没有，蕾蕾手机上肯定有。
2: 严女士，你看一下，这个是简蕾蕾笔记吗？
3: 爸，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对不起，小乐，不能陪你长大了，干妈永远爱你。对不起，玲玲，下辈子一定跟你一起环游世界，记住，
4: 一定要替我好好好好的活着，
3: 你答应过我的。

冯妈，今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看一下李成宁，我这儿有点急事儿，实在走不开。嗯，不是孩子，是其他的事儿。行，我知道了，谢谢。 叔叔，阿姨怎么样啊？

0: 有没有可能带我到蕾蕾那儿？我想替阿姨拿双鞋。
1: 哦，没问题。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蕾蕾之前说过，夏姨有任务的时候经常手机没信号，等她看到了，她会打回来的。
0: 日子过得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就想不开了呢？

0: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去给您和阿姨拿洗漱用品。

0: 在家里好好生活，可不香吗？少来这儿是吧？哼，李胖，
1: 帮我做个笔录。
0: 没空呢，哥，我当联络员那自杀案给上面简报还没写完呢。你看你这一身肉，再不勤快点，体测能过吗？
2: 不是我，我一内勤，我又不是我出警。我昨儿碰上那自杀的，纯属意外。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4: 报案。
5: 我们要报案，我们要报案。是这样的，我呢是里海商业银行滨江支行警内的一个直属领导，我姓张。下午的时候呢，有警方跟我说，警内出事了。他呢是我们贵宾。
6: 我来说吧，那个钱磊磊啊，一直是我的私人理财经理，一直呢帮我打理我在国内的一些流动资金。我刚从国外回来，本来呢今天上午约来银行，我是约了他和张总一起来商量一下新的理财方案。结果呀，他没来。哎呦。
5: 我一查呀，不得了了，他从我的账面上啊偷走了180万呢，
7: 这么多。

0: 怎么了，燕离？
1: 之前蕾蕾怕您跟阿姨不高兴，可能没有告诉您。其实她跟夏意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夏意在这里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
2: 师傅，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一开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边，过一阵就会还回去，后来就只进不出了，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0: 涉嫌挪用资金，
3: 而且金额巨大。
0: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家蕾蕾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4: 不可能啊，蕾蕾不是这样的人。
3: 我们已经掌握相关证据了，

0: 你们家属真的一点都不值钱啊？
1: 简雷雷的通话记录显示，最近一个多月，他跟你们所说的这个夏意没有联系。一个多月没有联系？
0: 简雷雷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还有啊，我们在简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
1: 啊，
0: 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
2: 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你们真的了解简蕾蕾吗？小姐，还没下班啊？
3: 这要走。
2: 对了，明天早上10点别忘了跟客户的会。
3: 好，您放心。

0: 夏总是吧，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不过有段时间没来过了。都是雷雷顶的左。
1: 服务员，买单。
2: 好的，先生您开车来的吗？这边帮您登记车牌的话，可以免费停车的。
3: 哦，不用了，谢谢。
0: 嗯，好。
1: 袁老师，可算是见着了。
3: 哎，服务员。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0月18号简小姐他们的停车记录？嗯，可以的，您稍等。哎，您好，是114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东A4728K 的车主好吗？嗯，请他尽快挪一下车。哦，不不，是这样的，我不小心把他车给蹭了，我需要直接跟他联系，看看怎么走一下保险。 哎，夏一，租车行。

0: 常宁他之前一直都在宿舍住的，只是这学期开始才搬出去。
1: 搬出去？他是自己住吗？这学校附近的房租不便宜吧？
2: 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好像不缺钱，刚出的手机他就买了一个，说是送朋友的生日礼物。
1: 朋友？是男朋友吗？
2: 不知道。
1: 喂，叔叔啊。
3: 好，外面请。哎，里面请。
4: 杨老师，我是之前去闽州的一个岛上参加一个海上封闭的搜救训练营，出来以后想看见叔叔还有那个警察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
1: 你和雷雷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4: 一个月以前吧，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5: 再要50万。
1: 你要是不方便少点也行。
5: 还是那个共享币是吗？咱们之前已经折进去很多钱了，那不能无休无止的往里面投啊。
1: 你是说雷雷已经问你借过好几次钱了？
6: 是，刚才小夏给我看了给雷雷的转账记录，开始是1万2万，后来就越来越多，5万8万10万。
7: 你们家是做大生意的，我赚的这3瓜2枣确实入不了你的眼，但你没必要看不起我吧。
5: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7: 是你的态度让我这么想。夏意，我捡来的不靠任何男人生活，你要觉得我看中是你的钱，你现在就给我滚。
4: 我和雷雷马上就要结婚了，其实对于我来说真不是这10万8万的事儿，主要是雷雷他真的是走火入魔了。本来我是想趁我这段时间不在，我们暂时分开，彼此都冷静冷静，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把钱借给他。
6: 小夏，你给雷雷转的那些钱我和你阿姨一定还给你。
4: 不是，叔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1: 磊磊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用过奢侈品？
4: 用过。
1: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4: 那他也许是不想让你知道的。
8: 你们真的了解简磊磊吗？
4: 叔叔，您和阿姨都保重身体，吉安顺便，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6: 谢谢，谢谢。我得回医院了，你阿姨要着急了。
4: 杨老师，那我也先走了。
1: 夏意，可以聊一下吗？你的手机号为什么不是你的名字？
4: 刚才叔叔问过我，公司统一给办的集团套餐，会计给了我这张卡，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那你的车呢？
4: 公司为了业务方便，在这边给我租了一辆路虎的越野车。雷雷喜欢开车出去玩，这你是知道的。

0: 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1: 然后各种药材，
2: 嗯，
1: 而且价格都不少，
2: 嗯，得多少钱呢？得
1: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
2: 啊、
1: 上万的也有，
2: 上万的也有。
1: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嗯，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
2: 嗯，
3: 还有那印度假药，
0: 印度那药呢？
4: 印度
3: 那是真当药。
4: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
2: 啊，
4: 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0: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1: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
2: 嗯，
1: 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
2: 嗯，
1: 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
2: 嗯，
1: 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
2: 嗯，
1: 就会有风险。
2: 担心了。
1: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
2: 嗯，
1: 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他才能吃，
2: 嗯，
1: 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2: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1: 把那个退掉也算了哈，
2: 啊，
1: 那大几万是有了。五六万得有了。
0: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1: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0: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4: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
2: 哦，
4: 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2: 哦，是啊，
4: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0: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4: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5: 这进了门就嚷，我好，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2: 说啥呀都
5: 啊？门都开了，
2: 为什么？
5: 他不来，让他嚷，好久
2: 啊，
5: 也不是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住，那整个楼上人家都听得见。
2: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1: 有矛盾，
2: 有矛盾。
1: 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
2: 啊，
1: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
2: 嗯，
1: 看见外面一堆快递，
2: 哎呦，
1: 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那就是大几十件
2: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1: 这是正常状态，
2: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1: 正常状态啊，
2: 日常状态
1: 就是门口堆满了。
2: 那怎么进门啊？
1: 进门厕所往里挤，
2: 挤着走。
1: 对，
2: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1: 对，
2: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1: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
2: 嗯，
1: 受到视频诱导的，
2: 嗯，
1: 就刚才总结了，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
2: 嗯，
1: 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
2: 嗯，
1: 然后金额还很大的，
2: 嗯，
1: 这种消费
2: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1: 对，
5: 嗯，
2: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5: 几千块钱总有了。
2: 嗯，不止吧？
5: 不止，可能不会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0: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4: 保健品那就更不买，
1: 憋不住还是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4: 没买过，没买，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3: 不当保健品，
4: 什么？
3: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4: 什么叫保健品？
3: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嗯，
4: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3: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4: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3: 对，那还是骗子。
0: 崔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崔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
2: 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5: 那哪行啊，就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2: 嗯，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5: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2: 啊，嗯，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5: 嗯，大的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3: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请你帮我把这钱转到。

0: 安心上了，
1: 他全部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这么做。然后我老婆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他有点会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2: 啊，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呢？
3: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
2: 嗯，
3: 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2: 嗯，明白。
4: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0: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2: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0: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2: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0: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在这儿来了。
2: 嗯，
0: 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
2: 人
0: 哐哐全给退了。
5: 您这不光给您自己买，
0: 老伴儿买了好多的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2: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0: 我86，他84。
2: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0: 哎呀，就你说呢？但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都握成那么一小摞了都，他都不抹。
2: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0: 对，
2: 那是买啥
0: 了？
2: 那是
0: 长头发的。我你抹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5: 挺浪漫的。
3: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你看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2: 对，很可爱。
3: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2: 嗯。
3: 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2: 也没有阿尔茨海默症。
3: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
2: 嗯，
3: 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
2: 嗯，
3: 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2: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6: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一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0: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2: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这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0: 也走不了路，反正就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
2: 哦，
0: 你看我走路不拄着那拐杖？
2: 您 都走不了。
0: 我也走不了，我就我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然后去一趟呢，都是走得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2: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儿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6: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其实家人的一些支持，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4: 2025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超过了3.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86%。3.2亿人，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其实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发生在崔老先生身上的这个网购成瘾的事儿啊，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家庭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2: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3: 不是一家两家啊。我这么跟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同事，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过年前之前，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服经理，跟他聊聊说
2: 聊限额的。
3: 哎，对。结果我跟他一打电话，他说他老公刚跟他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每家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事情，感觉很普遍。
5: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7: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5: 啊？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7: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啊，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他是糖尿病，他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扔了。
5: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8: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然后就买了。
2: 接彩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5: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他们，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9: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5: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9: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一种瘾，上瘾呐、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10: 我也是老年朋友。
5: 你不可能，
10: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是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忍不住啊，控制不住，
5: 就是
10: 已经养成习惯了。
5: 冒昧问一下您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10: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5: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10: 啊，是保健，
5: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0: 对对对，
3: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2: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
3: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对吧？他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
11: 住。那太阳怎么也挂齐了？
12: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3: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 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高难度的减重手术。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位体重高达500斤的超级肥胖患者。
1: 过不来，你知道吧？快折了，手得帮着这个，要把肠前解折了。
2: 做的这个过程，使劲憋着我们的器械，大夫他也是很累。
0: 肥胖超重，不仅令他的血压、血氧异常，更糟糕的是，他随时会有呼吸暂停的风险。
2: 术中的话，那出血就致命了。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哇，这个是就死掉了。
0: 超重的生命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手术迫在眉睫。而由于肥胖导致的并发症，更是让这台手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重量级手术。患者名叫刘世泽，今年28岁，身高1.82米的他，却拥有比身高还要长的腰围，他的体重更是普通人的3倍，达到了惊人的500斤。
3: 我自己觉得吧，就这些年我其实生活的一点都不快乐，社会上运动给我造成的压力也大。然后我记得时候就在想，如果说有一天或许我一觉睡过去，是吧？可能这些痛苦就都结束了。
0: 小刘来自内蒙古，从小爱吃牛羊肉的他，体重一直居高不下。由于肥胖，他的双脚几乎快承受不了他的体重，甚至在睡觉时也会因为身体的重量而经常喘不上气。
2: 他躺着不能平卧，睡一会儿他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负压太高了，他就得坐着。长时间的坐立呢，他腿就麻了、木了。白天呢，也是长期处在这种慢性缺氧，永远睡不够觉。
0: 肥胖导致的缺氧不仅影响小刘的睡眠质量，更是在快速吞噬他的健康，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生命。
2: 他走不了路，出现了性功能不全的改变，下肢水肿，最要命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叫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可能随时引发他猝死的问题。
0: 体重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小刘，但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胖成这样，全是减肥造成的。
3: 基本上市面上的减肥方法都尝试，针灸、中医、节食、吃药，那些都是。现在这么胖都是减肥造成的，就是一次一次减肥反弹，就是现在这个样。我要是一直不减，可能我最高长到300斤也就到头了。
2: 因为也不运动，没有配合合理的膳食饮食，所以这时候把基础代谢率下来。当反弹基础代谢率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吃都不需要你吃原来那么多的热量的食物，你就这些物质就代谢不出去了，你就可能又储存成脂肪转化出来了。所以越减越肥的关键就是在这个。
4: 来一
2: 票，
4: 起码2片片的。
0: 错误的减肥方式破坏了小刘的正常代谢功能，现在唯一能让他瘦下来的方法就只有进行手术，但巨大的体重也加大了手术的难度。今天小刘要做的是一台腹腔镜下的减胃手术，手术由孟化主任亲自操刀，手术室里的所有器械和医疗设备都是为了小刘专门定制的。
2: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普通的腹腔器械只有35斤，我们现在的器械45斤，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手术床也是非常的结实，我们的最大载重量是在300公斤以上。
1: 我们这个袖带血压也是一般医院没有的，都是特制的。
0: 孟化主任给小刘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将胃的大弯侧全部切除，只留下窄窄的一小部分小弯侧，像袖子一样。
2: 大弯侧切掉的好处呢，就是大弯侧呢，我们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主要在胃底的部位。饥饿素呢，会刺激我们的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把它切掉了，它会术后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食物摄取就少了，那它会很容易能把它的体重下调下来。
0: 由于小刘腹部的脂

0: 防层过厚，导致医生的操作十分困难。
1: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腹壁还是厚，肌肉含量比较大，你看过不去了。我们这个超声刀也是加长的45公分的，要比我们常规的35公分的要长，左手的钳子很笨重。
0: 小刘的各个脏器被厚重的脂肪挤压着，腹腔可操作的空间十分狭小，并且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性。
1: 这小伙子的胃要比一般人的胃壁要厚，肌松在给我们的上不去，这超声刀上不去了。再胖的可能我们这45厘米的超声刀呢也是局限了，
2: 太累，使劲憋着我们器械，憋着器械的时候大夫他也是人。
0: 经过20分钟的努力，医生手中的器械终于穿过了厚厚的脂肪层，到达了手术操作的区域。
1: 现在正式切胃了。
0: 将胃部分离后，医生开始小心翼翼地切除小刘硕大的胃。由于胃部本身就有很多血管，医生在切除时就会造成出血，而胃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供血极为丰富的脾脏。
2: 操作到左上腹的时候，跟我们的脾脏粘连还是非常紧密的。脾脏是就像豆腐一样的一个器官，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损害。在这个过程一不留心，不小心的话碰了一下或者烧一下的话呢，它可能这个血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像一个豆腐，你把一个豆腐止血是很困难，越止越大越止越多，术中的话呢出血可能是致命性的，也看不出来。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的出血的话，这个人就死掉了。
3: 前几天吧，我就在想，我这500斤会不会下不了手术台？其实我很怕，真的。
4: 哎，我最近也挺复杂的。他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药，没打过针，自己也怕疼。说是这么一个微创手术，但是他上手术台之前还是挺害怕的。
3: 先来了那个医生跟我说，我们瘦到200斤，然后我也感觉也有希望，然后做吧。
1: 不超过2毫升，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2毫升的血出血量。小刘的胃里有鸡蛋鸭蛋那么大一个，你看有多大一个胃底。他为什么饥饿感那么明显呢？切着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胃底，真是胃底厚啊。哎呀，哇塞，这今天胃壁都是这样的。压榨时间还是短，时间再长一点。好，我们把这胃已经切下来了啊。
0: 经过1个小时的切割，小刘1/5的胃已经被成功切下。
1: 给我看，操呀
2: ！OK，
1: 纱布。

0: 我们给家属看一下吧。做完了，看一看。你看看，它这个特点就是胃底这个地方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1: 其实吃饭的时候他已经吃饱了，但是他还能再往里塞，
0: 对的，
1: 所以说就把胃撑成这样。
0: 这还没有撑得太饱，撑饱了就只能有正常人的三个胃大小。拍个照吧，留个纪念，让小刘每天又想多吃的时候看一看，别再吃了。我们的目标减到200到250，那如果要是高于250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做第二次手术。
1: 这次得让他听话。
0: 听话，对呀。
2: 减肥是一场持久战，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场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术后，小刘还是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3: 今天陪伴咱们最关键就是看中间这个1:90就会断，你就把它推下来，不能让它推掉。
0: 白天的血压怎么样？
1: 下午第一次量的时候是179，第二次量的时候是165，高压。
0: 因为术后了以后，他的呼吸啊更好，把那个呼吸机带上，白天晚上24小时，他只要睡觉就得。
1: 只要是躺下就得戴。
0: 对，
4: 就感觉就想睡觉。
0: 睡觉就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你的重度缺氧，反复缺氧，大脑就处在缺氧状态。
2: 术后小刘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血氧始终不足90%，还要继续进行监测。
4: 够喘，就可以张嘴，张嘴喘。好好，就是这样啊，再掉到60多、70多，你马上找我们大夫。
2: 当天晚上，小刘的血氧突然出现异常，只有79%。
5: 而且还是医院的呼吸机吧，
4: 去取一下吧。
6: 你这会儿憋气吗？
7: 不错，
6: 有点啊，
7: 不舒服。
6: 就先戴这个吧，好不好？
7: 啊，
6: 戴着试试。
7: 啊，
6: 这个肯定是对你咱这个打呼噜啊，对你这个缺氧都有好处。
1: 来，抬头。
6: 听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刚开始肯定会冲，因为有压力。但是这个是就是帮着你把那个气道打开，咱不打呼噜的，那个氧也会好。都照着打啊，你就正常转气儿，用鼻子。好，很好。对，很好。
2: 经过紧急处理，小刘的血氧终于恢复正常。术后第一周，由于胃部还没有愈合，小刘不能进食，只能喝少量的水。
1: 他们吃饭你会馋吗？
4: 不会，我感觉他们闻是他们的饭前饭的那味道，我还感觉很难闻，呛，就很恶心闻着，就一点油腻味。饭我不想，我就感觉就想吃点那种水果，那个果香带点甜的或者酸的凉的，就想吃点这些。我之前还吃肉，你现在又是给我一个猪肘子啊啥的，我都感觉一点都不想吃。最想吃的现在是啥？就是可能有个冰镇的酸奶，我可以喝一口就最好了。
8: 我们一个月流食，然后一个月到三个月半流软食就可以吃一点。
4: 那就像咱们自己家做的那个酸奶是吧？没有糖的那个酸奶，
8: 一个月
4: 我7天以后可以喝吗？
8: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它没法固定啊。
1: 脚趾头打好以后，脚趾头血印是有点障碍，通血不是特别好了。哎，我们又重新的调整了一下，哎，最后好了。
2: 我觉得一个真好，
0: 真好。
3: 小俊熙。

0: 好像有点紧，
1: 好像有点紧啊，
2: 有点紧。没事，我可以理解。
3: 就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您救治，啊，我们有信心，你也有信心，好吧？
1: 相信
3: 两个孩子，
1: 相信你们医
3: 生。那就这样，好，我们救治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可以过去了。啊，
4: 由于两个双胞胎患儿发现病症和在当地医院抢救相对比较及时，给转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但对于两个重症新生儿来说，转运过程中行进每一米都将面临无数未知病情变化的风险。
5: 现在呢，紧急插播一条紧急事件，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4个月大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可言转院的全过程。
3: 那么在此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北京的各位司机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5: 即将接到小可言的这辆救护车的车牌号呢
3: 为雄 A88132， 雄 A88132。
6: 你好，是刘医生吗？
7: 我是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
6: 您现在那个已经到什么位置了？
7: 到石家庄了是吧？
6: 好嘞好嘞，我们那边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8: 看一下那个，
4: 由于小可言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正好是北京的晚高峰，为了保障小可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密切监控交通情况，出动交警开道，随时为患儿让开生命通道。
8: 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9: Thank you.

0: 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
1: 我先把月管拔了。
0: 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什么？长进了一刀。
3: 他本来可以活得很好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因为我们疏忽大意的，让孩子走上这样的路。啊，对对，啊，网上吗？好，哦，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叫我们今天晚上守在那边，不要玻璃都变碎了，孩子
2: 情绪不好是吧？
3: 对。
2: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就是两个心室间它有一个洞。
3: 这里，然后穿到那边去。
2: 是是是，心这边这接了两个肺，这里有个洞，然后这个洞大概是有七八毫米，就这样来讲，你的肺就会灌了很多血进去。这两个地方给他带来的这些问题，之前你们可能自己没有太在意。那你看现在的肺。其实哪怕他在这个时候来手术，可能保护出来，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肺。实话实说吧，这种状态我们不敢跟你说，我们有绝对的保证，一定能让他活下来。只要你们家属有这个救治的愿望。
4: 两个孩子同时患有。

0: 前天心脏病，
1: 诊断算是比较及时了。
0: 目前这两个孩子都合并肺静脉医运引流，以这种病的危险程度来判断，活过三个月的概率不超过5%-10%。
2: 由于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宝宝是早产儿，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31周就出生了，这也导致了两个孩子的体重过小，大宝只有2.1公斤，二宝1.8公斤。要在这样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做复杂的先心病手术，难度十分巨大。但如果不做手术，两个孩子活不过3个月。
0: 在大家都清楚的情况下来决策或决定，这个手术咱们要不要继续进行。
2: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七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重症 ICU 门口。在这里常年守候着很多患儿家长，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医疗转运来到了这里。这里也是很多患儿及家长的最后一站。
3: 内蒙的呼和浩特
4: 是转运过来的，
3: 对对对，转坐高铁过来的。他因为小孩小嘛，2岁多嘛，他就那边就不敢跟你做这个手术。对对，来这比较专业嘛，权威。
5: 医生出来以后就是那个全身发紫，说又治不了，然后就打电话联系转院，就联系到这儿，然后从10月5号一直在这待了6天了吧，现在还上着埃克姆。
6: 转运它应该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体系，我们科室这各个医院的 ICU 转运这种重中之重的病人过来，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也绝对不会抛弃。
7: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永远都不能回避这些疑难危重的这些孩子，你只有迎难而上，同心协力解决好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8: 你应该好起来，加油，听话乖。
9: 你听不了的，我妈妈
8: 要坚持，
9: 你不能放弃的
8: 不能放弃，加油加油。

0: 可以更差了。上了这个基本模费，看看能不能坚持住。但如果坚持不住，能没有机会。但能够逆转的机会很小，很低。
1: 现在已经装上了，装上他的心率有，但是孩子这个总体的状态很差，应该说各个脏器功能都衰竭。再维持24到48小时，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

0: 才知道你20号联系过我们周队。那你为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啊？
1: 因为没有钱，不敢来。20号的时候我就叫他回去筹钱了，然后那房子的钱一下子下不来。
0: 那你应该先跟我们联系啊，问我们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能给你想办法的。这50天时间太可惜了。
2: 衣服行吗？啊，我一会儿再过来。

0: 它还有什么器官可以用的，然后捐给大家吧，捐给没要用的孩子。
1: 他现在还没死啊，还有机会，说不定还有吃死的。
2: 对，我想做，你相信。

0: 念，之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1: 长大了也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啊。
2: 云南转运过来的小可言，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大宝，迎来了可能会逆转他一生的时候。九个小时的手术给大宝带来了新生。
3: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谢谢。
4: 你抽血的时候满意。
2: 但几天没合眼的双胞胎父亲小陈却怎么也睡不着。
5: 虽然说大伙的话做完手术之后说是很成功，但是 还是担心二宝嘛，因为是两个孩子嘛，他还有一个在里边了。
2: 老大术后第三天，双胞胎的二宝也迎来了手术窗口期。
6: 左心室非常小非常扁，
2: 但谁也没有料到二宝的手术将给主刀医生周庚戌主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7: 新娘加油啊，
8: 宝贝儿，一定行的。
9: 好，一定加油啊，一定行啊。
10: 1、2、3、4、5。
11: 这个比上个还小。
12: 对，有一圈。
13: 上一个顺利是吧？
14: 对，相当
15: 顺利。这孩子无论是从体重上，从病理解剖以及外科手术的矫治上来说呢，这个的难度都远超过老大。他是一个混合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做100%的活不了。这些孩子问题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但是对孩子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活下来的机遇啊。
2: 随着二宝的胸腔被打开，一颗跳动的心脏展现在了医生面前。对于患有严重先心病的二宝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关身体机能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周庚戌主任来说，在只有成人大拇指一样的小心脏上做超高难度手术，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可能改变一家四口人命运的手术。
16: 简大官，做这个体外循环，我们得需要把这个孩子的血都要给他引流出来，然后经过氧合再泵回去。只有这样呢，这个孩子的心和肺才可以不工作，我才能把孩子的心脏打开，把不正常的血流给它断掉，然后给它吻合到正常的地方去，开放了生物动脉，顺利地跳起来了，体外循环机停了下来。
2: 这五大关卡需要二宝一关一关地去闯，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5: 这个混合型的本身它就比单纯型的心下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好做，再加上这个体重比他哥哥嘛总还要小一点点，就这个早产一点点的这种小体重呢，还是跟足月的胖小子不一样。
17: 好，
15: 接好了。
18: 血液从静脉把血引回来，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氧合，相当于一个人工肺，这个泵相当于心脏把血引回来。
2: 为了对二宝心脏的血液通路进行修复，医生让孩子的心脏停止工作。此时，对二宝的心脏修复正式开始。

0: 来点那天线，
1: 天线划线长点的。
0: 好小啊，好小一个座呀。
2: 在很大规模上我们去做一个操作呢，就很容易。我们给这么小的孩子要打开，要找到病灶，把连接错误的地方断开，再恢复到正常。我们要用最细的针、最细的线，一针一线的给它缝过来。整个的操作呢，和大体重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3: 二宝的心脏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而且病灶在心脏后面的区域，并且要吻合的血管直径只有3毫米左右。要在这样的生理结构上做手术，对周公虚主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见到，来来，小朱。来，床升高一点来。
4: 好，让我把这件缝上。
0: 哎呦，我的个妈呀！
3: 历时5个多小时，把异常的血液流向通路断开，并吻合到正常的生理结构当中。此时，就是将这个已修复好的心脏复跳，这也是本场手术中最重要的一步。
5: 我们开了是吗？
0: 对。
5: 三枪开了。
1: 三枪开了。
5: 三枪开放。跳起来了。
1: 好嘞，我拔了，我先拔了。
3: 只要能撤下体外循环机，二宝的心脏能正常的自主工作，那么就代表本次对二宝的手术圆满完成。但是在手术最后一个环节上，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5: 没有活血，没有活血，瓶里没有那个好的活血。
1: 大师，
0: 血压就是低，血压就是低。来，再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再试试，不行就带艾克姆回去。
5: 容量开的我觉得也行啊，这不是容量的问题啊。特别特别的诧异，按照我们的经验。它不应该测不了体外循环，一停体外循环血压就掉下来，甚至血压没有完全没有血压，这个血还是不能回到左心房。
0: 行，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心电图也不好了啊。我现在停机之前啊，我们觉得整个手术流程过程中都没有问题，我让心脏跳起来，我当时还满怀信心的，我说待会儿停机看看，
1: 打一个刀片。
0: 来，新年的刀。
5: 跳的级别可以啊。
2: 像多伦这种几百台非静脉义运有手术经验的医生来讲，他的吻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叫王刚把超声机推过来，看一眼超声，不行我们就重做。现在你们别问我了，我现在我再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推个超声这么肉啊？但是赶紧来人，这怎么这么肉啊？这
5: 这个这
0: 是超声看着左心房的血是少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没有给我提供足够的证据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算了，再重新做吧。
3: 本来即将完成的手术陡增变数，二宝复跳后的心脏左心房只有很少的血流量通过，并且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6个多小时的周公虚主任只能给二宝重新手术探明病因。
0: 戴上手术台之前，诊断、手术的指征，你都是已经经过反复的讨论了，就是吻合口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它是两个类似的畸形，它长在一起了。三芳星和肺静脉异位引流本身是类似的畸形，这两个畸形很少同时一起发生。
4: 啊，这确实还是有问题，是吧？那你现在把那个格打开就行
0: 了。对，我把它也切掉了，找着原因了，把它也处理掉了。是啊，关键这个谁能成想这两个畸形在一起？
3: 由于早产，二宝的心脏比正常出生的孩子要小得多，所以术前的心脏超声检查无法同时探明三房心和肺静脉异位引流这两个类似的心脏畸形。这样的遭遇战给周庚戌主任的手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0: 我是通过房间隔进去，通过房间隔进去呢，先探查一下我这个吻合口。后来我就通过房间隔进去探查，发现呢，这孩子我们还有一个复杂先心病，三房心。
4: 还是您老人家英明果断，赶紧拆了手术。
0: 我又加做了一个手术。
4: 加做了一个手术。其实挺好的，这查的也漂亮。
0: 累惨了，看这个结局是超过了我的预期了。一个复杂先心病1.8公斤，那么就已经很累了，我们等于又加做了一个复杂先心病，因为两个复杂先心病在一个早产的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要质疑你做的到底对不对。这个老二的情况比那个老大要复杂的多。
6: 是是是，
0: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好的结局。
6: 是是是，
0: 接下来看看孩子跟那个疾病做斗争。
6: 是是，我再谢谢你，两个孩子，您帮我救了我两个孩子呀！
0: 快起来，
6: 你帮我救两个孩子，我真的，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外科医生嘛，追求极致的完美，但是呢，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质疑你自己做的到底完美，完美不完美。
3: 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二宝回到了他哥哥的身边，两个孩子一起进入恢复期。
5: 老大就度过了48小时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个高峰期，出血那一关也顺利过，第三关感染关也基本过了。今天早上我们都看到老大睁开眼睛了。
7: 拿个吸痰管，把痰再吸一下，
0: 有点鼻子里。
7: 呼吸都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
3: 在大宝撤下呼吸机的10天后，各项生命体征状况良好，将从重症监护室转到儿科的普通病房。
8: 过2天也可以走了啊，走。微微，大小便。
3: 转到普通病房后，这是妈妈第一次见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孩子。
8: 13号患，
9: 十二不出会患到侥幸。
5: 我们已经给他转出监护室，让父母自己去带。毕竟我们医生做再好都比不上父母，可能回到父母身边对他下一步的生长发育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就虽然说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推这种分级诊治，这种毕竟还是这些比较高端的医疗技术，下面的医院想普及起来还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些病人还是需要到我们上一级单位来解决问题。
10: 总的来讲，我们这个医院呢，它不光是一个区域性的医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医院。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7: 加了四五千人吧，
1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2: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啊、
22: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最近啊，暑热还在持续，有些汽车人呢不戴头盔出行的苗头呢又有所抬头。您别觉得没事儿，这关键时刻啊，头盔能保命。接下来您要看到的这起事故，摩托车被撞飞，骑手的头部着地，人却没事儿，这不是运气，是头盔保了命。那头盔戴与不戴差别有多大？该怎么选？怎么戴？本期柳石安全说，专家给您逐一拆解。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梅某驾驶两轮摩托车行驶至寻乌县崇南大道时，被一辆从路口冲出的白色小客车撞飞。监控画面触目惊心，梅某连人带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头部重重着地。
2: 戴头盔吗？
3: 戴头盔。
2: 那这怎么办？给人讲啥子？
4: 去看车。啊，他就是下车嘛，带下车，朝下车，闪都闪到的。
1: 好在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伤势并不重。交管部门依法认定小车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5: 除了事故责任外呢，我们看到了摩托车的驾驶人被撞后呢是头部着地，应该说呢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呢事后并没有大碍，主要就是因为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1: 类似案例并不少见，运城绕城高速上，一辆摩托车从匝道汇入主线后，突然向左侧超车道变道，后方轿车避让不及，瞬间将骑手连人带车撞倒，摩托车贴着路面滑行了十余米，零部件碎裂散落一地，场面十分惊险。
6: 人没事啊？
7: 人没事，
6: 真是命大，小伙子，真是。
7: 得亏车主。
1: 万幸的是，骑手全程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仅肩部轻微擦伤。广东河源摩托车驾驶员罗某遭遇更惊险的一幕，后方货车紧急制动停在罗某旁边，却被黑色小车追尾，车辆从罗某头部碾过。幸运的是，罗某正确佩戴了头盔，头部毫发无伤。据统计，涉及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创伤是导致死亡和永久性残疾的首要原因，而正确佩戴头盔可最大程度降低事故对头部的伤害。
5: 规范的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降低79%的严重的颅脑损伤的这种事故的风险，所以佩戴安全头盔对于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来说都是关键时刻能保命的防线。
1: 然而，记者跟随民警执法中发现，不佩戴或佩戴不规范的现象依然普遍。晚上9点多，朝阳区北苑东路上，两名摩托车骑手看到民警后，才急忙从储物箱里翻出头盔戴上。
8: 驾驶摩托车时没佩戴安全头盔，俩人呢，一人处以一个5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你为什么不戴啊？
9: 刚出门，刚拐弯，刚拐弯过来。
10: 我也是，就出来着急，着急了，就是因为离得近，然后又侥幸心理了。
1: 头盔就在车上，拿出来戴好，不过几十秒的事儿。可就是有人嫌麻烦，觉得距离近。很快，又一名骑手被拦下，理由如出一辙。
8: 头盔呢？
11: 头盔在家呢，以前有点热，夏天。
8: 这天还行，那热你穿长袖。
1: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摩托车驾驶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违反规定的将被处以警告或罚款记分的处罚。但现实中，侥幸心理仍是最大隐患。
5: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戴？无非就是陋习啊，侥幸，还有就是没有认识到安全头盔它的重要性。另外呢，就是有些人虽然戴了，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佩戴，比如说头盔带系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头盔带系的松紧的程度，这些呢都是可能在事故当中发生危险甚至发生亡人事故的一些原因。
1: 今年2月12日晚上11点多，密云区新西路，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醉酒后驾车撞进路侧隔离带，与树木发生碰撞，驾驶人和乘车人一死一伤。经调查，二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而在开发区博兴路，一名骑手转弯时与小轿车相撞，被撞飞后头部倒地，但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伤。同样的险情，不同的结果，差别就在头盔上。
5: 还有呢，就是有些人购买了一些劣质的、便宜的这些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有的甚至呢用了一些工地的安全帽代替，这些呢一旦发生事故，承受不了事故当中的这种冲击力，甚至可能的破碎， 反而呢对头部会造成二次的伤害。
1: 柳石指出，安全头盔是骑行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一般分为 A、B 两类。 A 类防护等级更高，选购时应根据车型和排量选择对应等级。
5: 大家看呢，我现在面前有两个头盔，右手这个是摩托车头盔，左手这个是电动车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那么 A、B 两类呢都可以选用，但是如果你骑行的是摩托车，那么必须选 A 类。另外呢，如果你骑行的摩托车排量大，还需要进一步选择防护等级更高的 A1 或者 A2 类头盔。
1: 形状上，头盔分为全盔、四分之三盔和半盔，可根据喜好和场景选择。
5: 比如说像夏天，半盔就相对于凉爽一些，也更轻便一些。长途或者冬季，建议呢选择防护啊更全面的全盔。
1: 但有一点必须牢记，无论摩托车还是电动车头

0: 头盔购买时一定要认准 3C 标志，并且亲自试戴，
1: 一定要选择适合于我们头大小的头盔。戴上头盔以后，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的手指能够从前额插入头盔，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表明头盔的大小适合于我们佩戴。另外一个呢，就是头盔戴上以后呢，晃动头它没有左右晃动的这种空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头盔佩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盔带要系在我们下额处，不能系在下额外侧，也不能都在下额边缘，否则的话在发生紧急和危险情况的时候它就起不到安全保护作用。头盔带还要系紧，系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系好头盔带，把嘴张得最大，然后手指不能插入到头盔带和我们的下颚之间。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头盔带系紧了，一旦有紧急情况，这个头盔它不至于脱落。再有就是头盔的前沿和我们的眉骨相齐，不能够让头盔戴起来前仰后撅，这样才能够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最后呢，提醒大家，头盔呢也是有寿命的，一般塑料的头盔建议呢2至3年更换一次，因为塑料它都有一个老化的这种过程，老化了以后它的安全可靠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如果经历过严重的撞击，无论是外观是否有损坏，都应当立即更换。
0: 保命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戴给自己保命的，选对盔，戴好盔，定期换，关键时刻它才能护你周全。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带您从监视器里继续了解北京路面的大事小情。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货车的3起剐蹭事故。货车呢，由于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内轮差风险，也成为一些事故的原因之一。好，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5: 大型货车因为车身较长，转弯时存在视野盲区和内轮差，如果驾驶人观察不周、操作急躁，就极易发生剐蹭事故。请大车在转弯时减速慢行，充分利用后视镜，并

留意车身摆动的痕迹，小客车呢，请勿停靠在大车的转弯半径之内，保持安全距离。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创东三街与嘉创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装满新车的半挂货车沿着车道开了过来，在它的左侧车道中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那辆半挂货车开始在路口里面向右转弯，而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红灯后及时将车停住。他万万没想到事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您注意看。由于车身较长，驾驶那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光顾着赶紧打轮转弯，却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这种不谨慎的驾驶状态造成半挂货车在转弯过程中与停着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而后半挂货车的尾部竟然兜着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向前滑出去好几米远。这种失去对车身的操控、任他人摆布的遭遇，着实把深色小客车里面的人折腾得又惊又怕。从画面中看，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下车之后，赶紧追问那辆半挂货车，而驾驶半挂货车的司机肯定也感受到了车身异常，他把车停在路口的另一侧。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被撞的深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只能被推至路边，开着大型车辆行驶在路面上，要提前把各种问题梳理好，尤其是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毛毛躁躁。对于司机们来说，多加小心总归没有坏处，要更加谨慎些才好。类似的事故麻烦在我们节目中曾多次提及。这里是凌晨1点多，朝阳公园南路与甜水园路的交叉路口，一辆装载着钢条一类货物的平板拖车从路口东侧开过来后放慢了行驶速度，司机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北侧的一处施工现场，不过他并没有一把轮把车身转过来，造成这辆平板拖车的后部还留在路口里面。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面路面上停着一辆平板拖车，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司机们及时采取了绕行措施，但是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导致这辆车的顶部与伸出平板拖车尾部的一些钢条发生了相撞。在感觉到撞击的动静后，驾驶这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急匆匆地奔向车辆尾部，所幸白色小客司机没有什么大碍，不过他的心情恐怕是糟糕透了。民警赶到后，这辆白色小客挪向路边，仔细看看这辆车的顶部差一点就完全掀起来。驾驶车身较长的机动车本身就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活，不管驾驶手法还是安全意识，对司机们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装运货物时超长的确是安全隐患。

0: 虽然增大了转弯半径，可是那位货车司机还是没能一把轮转过自己的车身，而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黄灯。一位驾驶着厢式货车的司机急于在变灯之前通过路口，刚巧那位货车司机向后倒车调整，结果货车的后部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事故后，那辆厢式货车停在了路口西侧的车道中。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还是要认真仔细地观察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宁可停住车踏踏实实地等上一会儿，也不要因为着急通过而招惹事故的发生。此外，驾驶大型车辆时请更加稳妥谨慎些才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骑车肇事逃逸的事故。肇事者最终选择一走了之，而当民警突破重重的困难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不止一项违法，真的是一错再错。接下来我们一起和静怡警官重回事故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5月20号早上6点多，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后身体不适，眩晕不止，同事将她紧急送医的同时询问缘由，可杨女士的记忆却断断续续，隐约记得自己撞了车，但关于事故的相关信息却都说不上来。直到下午4点多，民警才接到了这通迟到的报警电话。
1: 母亲被撞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下午4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
2: 报警时候就说她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她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就说她母亲发生交通事故了，但具体是自己撞的还是说是被别人撞的都说不清楚。
1: 报警人是伤者杨女士的女儿，事发当天人在天津，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焦急不已，本想打电话先问清细节，结果却一无所获。
3: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中有人告诉他说记住这个车牌号，
4: 结果也没记住。
3: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与伤者杨女士的同事取得了联系。根据杨女士到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她上班的骑行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观西口的斑马线处。监控录像显示，双方刚进入视频画面范围，杨女士就仰面躺倒在地，没了动静。
2: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向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1: 肇事的骑车人停好车后，走到杨女士身旁，俯身说了几句话后，扶着杨女士坐了起来。大约2分钟后，两位经过的路人停下脚步，帮着肇事的骑车人将杨女士搀扶到路边坐下。但很快，头部遭受撞击的杨女士就再次躺倒在地，而肇事的骑车人则慢慢走到了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刹那，回头看向杨女士和路人，趁着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了现场。两位路人发现后，立即手指着肇事骑车人逃逸的方向说着什么，可事发突然，没能记住车辆号牌。受伤的杨女士更是捂着头部，缓了好一阵才恢复意识。
2: 她那个晕劲过去了，她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她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就说了下这么一过程，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她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0: 事故中，杨女士后脑着地，一度失去意识，经医院诊断为颅骨骨折、脑出血。现场的两位路人在发现肇事方逃逸现场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让民警错失了最佳的取证和追。

0: 追捕时机。此时呢，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0个小时了，民警立即以事发地点为起点开展沿线追踪。
1: 白云观西口附近的监控探头虽然拍下了事发过程，但因角度受限，始终没能记录下逃逸车辆的牌照信息。
2: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河池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因为基本上到梁河池东路没过多远就出管界了，而且在那个位置监控的覆盖率比较少，同时呢监控的清晰度也比较低。然后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侦破起来就非常难。
1: 肇事方的骑行路线长，跨越行政区域继续追下去困难重重，为此民警决定转变思路，反向排查骑车人的踪迹，
2: 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1: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在京务工的王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事发后第二天上午9点，接到民警电话的王某走进了事故处理中队的询问室。
3: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4: 往哪边？
3: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4: 对方摔倒之后呢？
3: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1: 发现杨女士倒地后，王某虽然在第一时间停了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走了之。
3: 我当时干活，在纺纱那边。
4: 你这活有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对不对？而且这也不复杂呀，报个警，交警过去，现场给你出个认定书。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这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10点多11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16、7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3: 我没考虑到，不是事不太大，没想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也经常被别人的电瓶车撞到，都没事儿。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0: 两车相撞，对方受伤，可王某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上工时间。从事故发生到民警电话联系自己，将近17个小时的时间里，王某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却忽视了最基本的义务。
1: 事发当天，王某一早从家出发，心急赶路的他一路疾驰，

0: 继续关注监视器当中劫车进主路的三起事故。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好，欢迎回来。其实啊，路上没有哪一起事故啊是完全的意外，都源于省几分钟图一点方便的侥幸。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三起骑车进主路的事故。主路不是骑行道，车流速度快，大车的盲区多，一次任性的闯入就会把自己推进危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2: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在快速路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3: 早晨6点多，一位骑车人一路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他趁着早晨路上车少的时间差，竟然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位骑车人迎面而来，让行驶中的司机们非常紧张，大家尽可能地与其保持安全距离，生怕出现闪失。可这位骑车人呢，似乎把司机们的主动避让当成了对自己的畏惧，他变本加厉地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让危险性进一步升级。最终民警在定慧桥附近的车道将其拦住，带着他离开了四环主路。我们不知道这位骑车人到底是为了缩短骑行距离，又或是寻找感官的刺激才会这么做。总之，各行其道是出行者们要遵守的起码规则。环路的主路里面始终都没有骑车人的骑行权利，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骑车的朋友们别再出现这种类似于引火烧身的行为了。
2: 机动车主路设计时速快，车流密集，本就是为机动车通行规划的专属空间，而非机动车车身小、防护弱、车速慢，一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形成巨大的车速差，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引发致命碰撞。
4: 这里是凌晨2点多，双井桥北侧的三环主路，突然一位骑车人出现了，他由旁边的入口处骑进了三环主路，而后连续穿数条车道来到了主路的最里侧。您注意看，

不知是为了寻求刺激，还是想体会一下在宽阔的主路中冒险骑行的感觉，这位骑车人悍然闯进了三环主路，一看车辆不多，他的胆子变得更大了，竟然毫无顾忌地登进了最里侧车道，莽撞的骑行动作让人看着害怕。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深色小客司机没有观察到前方的车道中闯进了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力，深色小客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出去，估计他

0: 在事故中伤得不轻。一辆急救车赶到现场之后，把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要明白，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主路里面都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方，骑车人闯进去本就不该，更何况还是主路最里侧的快车道，这完全就是引火烧身。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位骑车人从匝道桥处骑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骑车的小伙子连续穿过数条机动车道，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而在这里，他竟然把自行车停住，低着头不知在干些什么。您接着往下看。转身过后，这位骑车人被一辆快速开来的小客车撞翻在路面上。驾车自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根本没有料到，最里侧车道中竟然会停着一位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银色小客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看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对这位骑车人的生命安全极其关切。万幸不已的是，被撞翻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在缓了一阵后，这位男士竟然站起身来，向前走去。据报警人讲，眼前这位骑车人因为低头查看导航系统而惹出事故，骑车人因为查看导航系统误入主路而出现事故的非常少见。很多人对于出行路线不够了解情有可原，然而一边骑车一边查看导航系统进而闯入主路却是绝对错误的。何况凌晨时分的主路车辆行驶速度不低，像这位骑车人似的竟然敢在快车道里低着头看手机查导航，完全是把自己推入极端的险境之中。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路，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时间号。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
1: 我该向小何道个歉，是我没照顾好他。有笔抚恤金，取到老林的领下，
2: 不多，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棉鞋9双。 手套、衣服，好像还有一床被子。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削了的，又有没削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被计算套。
3: 临走前，你抄给我的那封信。汪母，这次晋升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 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汪母，等我回来。
2: 其实明白他的心，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都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 我明白他，可我也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

0: 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
1: 最后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有出路的吧？又是谁呀？
1: 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2: 嫂子
1: 来了。
2: 小冯
1: 来了。
2: 啊，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的，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2: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喜人。
0: 什么喜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我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
1: 你觉得呢？
0: 痴人说梦吧。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炼不出酥油。
0: 那怎么办？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我也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0: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2: 你邮局。
3: 好好说话。
2: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哇，真的？嗯，去北京演讲？
1: 你看，
0: 哎，老杜，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没问题。<笑>
1: 我看看，
0: 我看看，
1: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0: 시민
1: 쪽과점초
0: 시민디유신이야
1: 초톡
0: 어휴 다 짜증나
1: 나도 집단년 전달했진 예신삼
0: 워신 아드
1: 초대에 보참
0: 출생일지
1: 주택
0: 什么 주택 뭐는 주택
1: 我阿妈说是绝对的。
0: 啊，有正确的个，身份证上的。
1: 那是不准的。那是阿妈在县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都十岁了。
0: 必须是那个，不然人家不认得我。
1: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
0: 哎。二楼申过写信，
1: 不知道呀，写跟你一样的吧？
0: 那就写比我爱两厘米啊。
2: 嗯。你把大婶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
0: 哎，拿来了，人家还给你一条牛腿。啊，
2: 这么大。嗯，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箱箱子能不能装得下。大错，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1: 写不好嘛呀，林业公安的报名不不能读给，还不写错。
2: 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
1: 没问题的，上班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五六年级了。
2: 是吗？他进步这么快呢？
0: 三四五六年级吧。
2: 赶紧写吧。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
0: 二路，快点找到了没？
1: 在找呢。
2: 老韩呢？
0: 刚才还在这里呢。
1: 哎，找到了。哎呀，皮老鼠要坏了哎！
2: 我看看。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快点写啊！
0: 我也。
1: 哎呦，补办吗？
0: 当然要补办。
3: 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2: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3: 你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2: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3: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
2: 你干什么去？
3: 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
2: 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3: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2: 哎，你说你这人、哎、呀，
3: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双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2: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

0: 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啊！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1: 我是哪种人？
0: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

0: 你笑什么？
1: 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来时候啥样？我不敢说。你说不说呢？啥样嘛？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2: 脑子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笑>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向你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要拉了一车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志，菜都冻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笑>
3: 我妈年轻时候这么爱哭呢。
2: 嗯，可不是吗？
3: 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是张鹏骑着马去巡诊，还在河里洗澡呢。我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
2: 就是啊，你咋知道的？这县里都敞开了嘛，反正他就是比南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他叫康州嘛？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 是他东沿县里做了一批太阳灶发下去，宣城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2: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嗯。

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大门。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节气名该读处暑还是处暑？换季日哪种美食滋阴润肺？喝杯茶，千年古树是何滋味？芒秋收，稻谷分离有神气。
3: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处暑。

0: 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做的不好吗？
2: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
3: 停停停！

0: 怎么了？睡不着？吵醒你了？没有，我还没睡呢。我刚才梦见卓玛了，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 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勃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 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勃拉姆拉。
1: 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 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0: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
1: 谢谢。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
0: 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也是这么说我的，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
1: 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何，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你已经当了巡山队员一年多了吧？一年10个月了。有时候觉得巡山的日子比一辈子都长。是啊，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你是不是想吃吗？不是。走吧，上去看看。常委会不合适。
1: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的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县长，
2: 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 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它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
1: 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木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
0: 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1: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拉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厂？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好，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 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也要大大缩小。博拉木拉地区40000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 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这个可以考虑，这个。
3: 我也同意，可以同意。嗯，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4: 多副县长，你认为呢？
5: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0: 多杰同志，
5: 陈书记，林县长。 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博拉姆拉共存吗？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
4: 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5: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博拉姆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 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
0: 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109国道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式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0000美元。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被绞死的风险。而盗猎的利润何止300%啊！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大开宝库的罪人。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兴善论、兴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4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多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拒绝。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 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 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林县长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3年了，我们3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

0: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县长。
1: 林县长，开枪的结果不错吗？
0: 怎么样啊？
1: 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
0: 哦。
2: 陆军，一路平安，早点回来。
1: 委员，再见。
0: 林先生，再见。
3: 杜副县长，
1: 哎，

0: 这倒挺精致的，
1: 新买的。
2: 啊，还是卓曼的吧。
3: 扎西找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带着他上飞机不合适啊。先放这儿吧。
1: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4: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起计，想学上班稳固。
1: 走吧，
3: 走。

0: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我，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要三头六臂。 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
1: 拿到你，
0: 我们的副队长贺靖远同志，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陈书记，您进来。慌什么？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您抓紧过去。
1: 您知晓藏羚羊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狼还快，
0: 但是他依然跑不过盗猎分子的击破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0: 我会阻止他们吗？
1: 假如是我，我做不到。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十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0: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2: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0: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唬一下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可有些东西我是不会还你的，我会记在我的心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5: 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然后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6: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某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 CE 认证，中

0: 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1: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验光验。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江苏宿迁市的街头。当天晚上8点左右，当地一家

0: 度，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一辆出租车驶出主路时，与一辆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电动自行车。
1: 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多个大白菜装车现场，
2: 红票不能够独立购买，必须要绑定成人票，他就买了三张票。出于对于两个女孩出行安全的考量，他最终选择保留这张成人票。
1: 近日，两个小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硬座票，多出来的座位放零食。有一名无座乘客想借座时被拒，引发关注。随着事件热度的不断攀升，两个女孩的母亲出面发声。据她介绍，两个未成年女孩趁着暑假来到上海和父母团聚，返乡时因为实在请不出假，无法陪孩子坐27小时的火车返乡。而按照铁路购票规则，儿童票不能独立下单，必须绑定成人票购买。如果先一起买，再退掉成人票，仅保留儿童票。铁路方面则提示，此时列车员有权要求孩子下车。同时，考虑到两个未成年女孩独自乘车的安全因素，避免她俩身旁坐了陌生男性，所以最终选择买下第三张成人席位，浪费一张车票，同时也保证两个孩子有宽裕的空间。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而相关规定，母亲未检票乘车就已放弃了席位的使用权，两个女孩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对于未退票、未改签，此时席位是锁定状态，是否为公共资源？12306官方和铁路部门也没给出最终答复，最终只能靠乘客私下协商解决。而协商处理是否等同于座位分配？第三人无权占有中的第三人是否包括持票人或无座旅客？这些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
2: 当两个女孩占三个座位的视频在网络发酵时呢，舆论曾简单的归之为有钱任性或者是资源浪费。然而当母亲道出无奈的时候，这场争论的焦点呢便从谁该坐的这个技术问题跃升为了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的一个民生问题啊。
3: 对，今天呢旅客和铁路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解释和说明，规则更明晰了，事情更明了了，但是有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比如我有三个疑问。第一是空置的座位到底该由谁来坐？既然列车座位是公共资源，不宜浪费，在持票旅客没有上车的情况下，他的座位总该有人坐吧？无座乘客能不能坐上？根据铁路部门现有规定，旅客乘车途中要求变更座位铺位的时候，在有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列车应予以办理。那既然座位空出来了，算不算有运输能力？无座乘客可不可以改签为有座呢？当然，在原旅客没有改签或者退票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在中途上车，那就依然拥有原座位的使用权。那么中间这一段是不是可以安排无票的无座的乘客临时就坐呢？第二个疑问是，铁路部门既然规定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来旅行，那检票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核查方式？这两名当事儿童是怎么检票上车的呢？第三个疑问，儿童单独乘车的痛点能不能解决？从旅客的说明看，这两个女孩占三个座位的初衷不是要放零食，更不是有钱任性，而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孩子要返乡开学，自己请不出假来陪护，单独买儿童票铁路规则不允许，同时考虑到两个未成年女孩独自乘车的安全因素，妈妈最终选择浪费一张车票，其实是一颗全权慈母心反复权衡下的无奈。当下现实生活中，类似候鸟孩子返乡途中陪护缺位的情况并不少见，两人占三座不是多花钱享受舒适和特权，而是普通打工人的无奈变通，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民生痛点。我们能理解铁路部门，尤其是普速列车站点多，人员流动性大，乘务员配置有限，很难直接照搬民航系统的儿童托管模式，但能不能设立未成年人重点关照通道，完善登记制度，明确送站在途关照到站交接的流程，甚至学生寒暑假的时候可不可能在一些高需求线路设立小候鸟专门车厢，哪怕是适度合理收费呢？毕竟这可以解决千 万个务工家庭的现实困境是不是值得铁路部门探索一下。所以我们真正该问的不只是那张空座椅该谁坐，而是为什么一位母亲必须用浪费一张车票的方式才能让孩子安心出行。希望我们能早一点看到那一天，没有家长陪同的孩子坦然坐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座位上，被规则和爱心呵护着安然回家。
2: 空座之争呢，它

0: 折射的是陪护制度的一个缺失，母亲的无奈不该被苛责，而应该成为改进的一个起点。我们也期待铁路服务能够早日填上这个缝隙，让独自返乡的孩子不再需要浪费车票，也能够安心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被规则与温情共同守护。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两个组别的冠军，天宫队选手发挥稳定，包揽这两项比赛的冠军。
1: 今天下午，机器人运动会400米田径大型组决赛率先开赛，共有4位选手进入决赛。发令枪响后，4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并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3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在田径400米大型组中夺冠。在随后进行的400米田径小型组决赛当中，共有5位选手进入决赛。发令枪响后，5名机器人选手们快速冲出起跑线，在观众的呐喊欢呼声中，天宫队机器人首先冲线，以45.66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一天之内，天宫队已将田径400米大小型组两项冠军收入囊中。北京台报道。
0: 1500米决赛呢，也于今天晚上鸣枪开跑。那今年机器人有什么变化？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在我身旁呢是机器人1500米决赛的现场，那来自全国的30台机器人在今晚分成6组在跑道上开展激烈角逐。那刚才我们注意到，每组机器人最快的呢只需要2分多钟就可以跑完全程，那它整圈下来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成年男性的1倍左右。而今年比赛当中，机器人无论是在速度还是稳定性上和去年相比可以说是有了大幅提升，而且像跑出跑道或者中途摔倒这种情况也几乎是看不见了。那在过去一年里，机器人的进步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1: 据了解，1500米竞赛考验机器人的奔跑节奏、速度、耐久性和弯道表现等，对机器人硬件上的电路、关节模组、软件的速度感知、弯道判断、动作设计等方面都有着极高要求。在本场比赛中，荣耀自研的闪电机器人表现亮眼，以2分30秒的成绩完赛。
0: 跟去年的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增添了哪些亮点？我们来看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3: 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多机器人选手的个头都长大了，全尺寸的大型机器人成为了主流。那直接带来的改变就是运动能力的大大提升，在预赛包括刚刚进行的决赛当中，他们已经打破了多项人类保持的记录，相比去年这堪称从婴儿期到青年期的跨越。而除了体格更加的强壮，机器人的大脑也更加的独立了。今年全自主模式成为绝对的主流，不仅竞速项目全部升级，足球赛更是采用了全程无人工遥控。那这种从被遥控到自主奔跑的跨越，正是赛事引领企业创新，促使机器人走向成熟的最好的证明。而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的机器人明显更加的懂事儿了，这种懂事儿体现在能够真正帮人类把活儿给干好了。本届场景赛从去年的7个激增到21个，覆盖了酒店、家庭、工业装配等各种真实的领域，而机器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仅决定能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更很可能将直接决定能不能拿到更多的订单，真正让客户愿意为此付费。那对此我们看到不少参赛方已经放出了豪言啊，说奖牌订单都要拿，这也让本届运动会的意义超越了运动竞技本身。另外，不仅机器人的个体在进化，整个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成熟完善。比如就在冰丝带，主办方创新设立了一个机器人之家，为2000多台参赛机器人提供了统一的存取、供给和维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一个产业能够在一个场馆里把来自不同厂家、不同规格的几千台钢铁运动员同时管起来、充上电，而且修得好，那这种管得齐的能力比造得出更加考验整个产业体系的成熟度。而这也正是中国机器人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底气，这也让我们更加相信，今天在赛场上机器人展现出的实力是为了明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赛场看见的不仅是当下的技术比拼，更是可以触摸的人机和谐的美好未来。
0: 赛事规模全面升级，666支队伍，近两

0: 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台比拼，海量机器人高密度协同竞技对网络的稳定性、低时延、抗干扰能力提出了极致的考验。那中国联通搭建全链条智慧专网体系，以硬核数字底座保障赛事平稳运行。
1: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启幕。开幕式上，80台人形机器人组成整齐方阵，自主运算行进路径，流畅变换出北京创意阵型。整场表演整齐流畅，震撼十足。背后是一套高精度、高可靠的专属通信保障体系的强力支撑。
2: 我们为冰丝带打造了一个非常厚的一个网络，有300兆的大带宽。那么在300兆的大带宽里面，我们挪出100兆来专门服务机器人，使得机器人有一个专属的通道。我们还下达了很多这个毫秒级低时延的策略，使得机器人端到端的时延只有18毫秒这样的超低时延。那么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创新解决方案，使得我们的机器人方阵在开幕式的表演中整齐划一，无延时，零卡顿。
1: 本届赛事汇聚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角逐51个专业赛项。针对高密度机器人竞技场景，中国联通通过 5GA 和立体 WiFi 融合组网，给所有参赛机器人搭建起可靠的通信神经、具身智能管理平台。为每一台参赛机器人建立智能通信管控体系，
3: 建立了一个统一建档的机制，把每一个参赛的机器人呢，给它配置了一个专属的赛事准入资质，平台可以实时采集机器人的一些状态呀，以及它的电池电量呀，包括它的网络情况。如果一旦发现异常，我们就可以及时处置，快速处理，然后保障整个赛事的稳定运行。
1: 人类运动会管理的核心是观众上网和媒体转播，无线电环境相对可控，但机器人运动会场景则要复杂得多。赛场上既有大量人形机器人高速竞技，又有无线控制系统、裁判机、算力服务器等多套系统同时工作，还得兼顾媒体转播。对此，中国联通创新搭建人加具身智能一体化 AI 智慧
4: 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5: 人机互动是开幕式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挠手脚的协调能力，以及超强的动态感知与应用能力。
6: 我们看一看第二人形机器人这一脚劲射的球速，球速达到每小时64公里，和杨指导还是有差距的，说明他们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
5: 开幕式上，机器人端坐机器马背，缓缓引弓搭箭，光箭破空疾驰，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炽心，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本届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事规模全面升级。这场科技体育盛会将持续推动人形机器人突破技术边界，驰骋竞赛场地，续写科技赋能体育、创新引领未来的崭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7: 连日来，北京接连迎来科技盛会，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前一后接力登场，让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台上的概念，而是越来越走进人们的生活。从展示到应用，北京的机器人产业正在完成一次关键跨越。
8: 这里是银河 SOHO 一家24小时的机器人咖啡店，全程都只有机器人在工作。一杯咖啡呢，从下单到制作只需要30秒钟，开业当天就创下了1小时202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9: 而这样的场景正在北京多个角落同时发生。亦庄的机器人大厨能烹饪50多道中餐，王府井的直营店里，消费者可以亲手操控人形机器人。
8: 这并非零星尝鲜，数据显示，
9: 上半年北京重点人形机器人企业产量近6000套，同比增长近10倍。 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和70.5%。机器人正在从展品变成商品。
10: 家庭的这种小机器人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实用性比之前我们看到机器人展会上的强很

0: 从街头走进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这里落下了帷幕，300多家企业、3000多位机器人同台展示。
0: 31万观众来到现场，40多家央企首次带着电力巡检、油气管道运维等12个真实场景来提需求。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释放的信号很明确，技术要能进场景。
2: 那我们认为啊，就是说与其这个唱歌跳舞不如干活。
3: E-robots is the most technical advance in Chinese market. We use this robot in Boland. Now we buy month and month more robots and sell in Boland.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亦庄落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冰丝带激战正酣，一会一赛在北京无缝接力。短跑如离弦之箭，跳高不断刷新纪录，奔跑腾空，双双超越人类，新增拔河、举重、灵巧手微操与综合5项首秀，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奔赴真实场景蓄力。
4: 今年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设置了很多这种实操实训的这些场景，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提升，然后也更能够更好的落地。
5: 去年真的就是能翻一个空翻就是非常的就是难度非常高了，但是今年它会在移动的范围之内同时用一个跳步啊、空翻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
0: 从大会到运动会，从展厅到真实场景，北京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闭环。大会负责秀肌肉、聚资源，运动会负责极限测试、检验成色，而遍布城市的咖啡店、餐厅、商场则是技术落地和消费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已布局了14种人形机器人关键部件，建成年产20000台整机产线，一个涵盖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商业应用的机器人生态正在这里加速成型。
1: 从街头巷尾的真实应用到大会与运动会的接力上演，8月的北京展现了一个趋势，机器人产业的重心正从它能做什么转向它做了什么。当技术真正走进咖啡店、酒店、图书馆，真正走进日常，它才获得了最强大的生命力。这场从展示到实战的跨越，不仅仅是产业的升级，更是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让未来以来从口号变成体感的真实写照。
6: 今天下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项新设赛项亮相，首个比赛日将决出11枚金牌。
7: 今天的赛事分下午完成2个竞赛单元，共17个竞赛项目，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赛项登场。今天下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入围决赛的共有4支队伍，最终天宫队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率先冲线，成绩为38秒15，拿下这项赛事冠军。
1: 本届运动会关注度非常高的全新赛项机器人乒乓球赛正在我身后进行，可以看到这些机器人呢完全自主运行，依靠上方的动捕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来完成对打。
8: 自由搏击80公斤级将展开1/4的决赛，穿着武术服装的机器人将打出弓步、马步、劈叉甚至腾空转体等技术动作，场面震撼，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7: 在田径赛场上，1500米跳远项目将迎来金牌争夺战，足球3v3U19新组别开赛，多支国内外队伍将冲击4强席位。场景赛里，积木搭建、灵巧手精细操作、餐饮制售、应急处突等项目同步开赛，考验机器人实操本领。北京台报道。
6: 这个周末，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场科技盛会接连举办。记者发现，2场活动迎来大批青少年观众，成为科技盛会的一大亮点。噔噔噔
9: 噔噔，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外的主题市集人气高涨，随处可见孩子们驻足体验的身影。
10: 因为我要看看机器人的实力，让机器人也看看我的实力。
11: 我觉得下得挺好的。
9: 那你有信心能打过机器人吗？
11: 有。
9: 目前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档位门票已经售罄，记者采访时发现，不少家庭选购的是3人套票，其中啊很多是孩子主动邀约家长结伴观赛。谈及机器人相关的知识，不少小观众思路清晰，侃侃而谈。
10: 是往这个 AI 里边插入各种各样的那种结构，然后呢再编程，应该就可以编出来。
12: 我觉得就是有像要研究有一个识别的系统。

0: 口去他看球就去找那个球的位置去踢他。
1: 我觉得应该是那些代码
2: 把它植入一些动作，然后过去之后让他们动
3: 去。
4: 它能动的空间非常多，
3: 能动的空间非常多，
4: 且它能做的动作也挺多的。
5: 是啊，我发现呢，就是25年的春节和26年的春节都有机器人，但是呢，这个机器人的科技的差距就非常的大。所以呢，我想看一眼现在祖国的这个机器人和 AI 的科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6: 这个周末在经开区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迎来了大批青少年参观者，机器人的相关文创、智能产品等吸引了孩子们驻足体验、主动选购。密集的科技盛会正在培育机器人时代里年纪最小的一批消费者。
7: 280，因为它很有趣，会唱歌跳舞和很多动作，能陪我玩很多游戏，
8: 灵活度很高，然后这个体验效果也很好，特别好玩。
9: I have a 5-year-old son for him to play.
10: 机器人大会的吉祥物，我们家小孩抽的，69，但他有消费券啊，可以打8折。
6: 今天的小小科技爱好者正在种下探索科技创新的种子，他们既是未来机器人产业的潜在人才，也将成为智能时代的消费主力军。
11: 孩子们对机器人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利用票根经济，在当地的一些商超啊、酒店啊、一些餐饮的场所都能够享受一些打折的优惠，这些呢都能够把单一的赛事能转变成一个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一个消费场景。
6: 北京台报道。
12: 跟去年的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发生了哪些变化，增添了哪些亮点，来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13: 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多机器人选手的个头都长大了，全尺寸的大型机器人成为了主流。那直接带来的改变就是运动能力的大大提升，在预赛包括刚刚进行的决赛当中，他们已经打破了多项人类保持的记录，相比去年这堪称从婴儿期到青年期的跨越。而除了体格更加的强壮，机器人的大脑也更加的独立了。今年全自主模式成为绝对的主流，不仅竞速项目全部升级，足球赛更是采用了全程无人工遥控。那这种从被遥控到自主奔跑的跨越，正是赛事引领企业创新，促使机器人走向成熟的最好的证明。而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的机器人明显更加的懂事儿了，这种懂事儿体现在能够真正帮人类把活儿给干好了。本届场景赛从去年的7个激增到21个，覆盖了酒店、家庭、工业装配等各种真实的领域，而机器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仅决定能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更很可能将直接决定能不能拿到更多的订单，真正让客户愿意为此付费。那对此我们看到不少参赛方已经放出了豪言啊，说奖牌订单都要拿，这也让本届运动会的意义超越了运动竞技本身。另外，不仅机器人的个体在进化，整个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成熟完善。比如就在冰丝带，主办方创新设立了一个机器人之家，为2000多台参赛机器人提供了统一的存取、供给和维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一个产业能够在一个场馆里把来自不同厂家、不同规格的几千台钢铁运动员同时管起来、充上电，而且修得好，那这种管得齐的能力比造得出更加考验整个产业体系的成熟度。而这也正是中国机器人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底气，这也让我们更加相信，今天在赛场上机器人展现出的实力是为了明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赛场看见的不仅是当下的技术比拼，更是可以触摸的人机和谐的美好未来。
12: 13届市委第8轮巡视

0: 变化就是公积金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缴纳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高。购买绿色建筑、本市户籍、多子女家庭这些条件，公积金贷款额度还可以继续叠加上浮，最高能贷到340万元。具体分两种情况：单人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可贷额度增加到20万元；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每缴满一年，家庭可贷额度增加到4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家庭的贷款年限不是把两个人的缴存年限加起来，而是只取夫妻双方中缴存时间更长的一方来进行核算。举个例子，丈夫缴存了6年公积金，妻子缴存了3年，计算时不按6+3=9年计算，而是取更长的6年来核算。6年，每年40万元，等于240万元。此外，这次公积金新政还放宽了贷款申请频次，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家庭不再受最多办理2次公积金贷款的限制。只要结清了公积金贷款，家庭名下只有一套房产或无房，再次购房时依然可以申请使用公积金。此外，新政特别明确，装修、翻建、自建自住住房也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能超过装修发票总额的50%，单套自住住房提取的上限为25万元。
1: 这次新的政策第一次把装修提取纳入到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这是之前的政策从来没有的。对于当前有居住改善需求的市民来说，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这个新的政策，让市民更加有底气把装修预算提一提，居住体验更好一点，生活的幸福感更多一点。
0: 北京台报道。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出现了蝙蝠飞入的情况。大型消防救援支队旧宫消防特勤站接到居民报警，称有蝙蝠飞入家中，随即前往处理。
2: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捕捉了之后，那个蝙蝠嘴张得特别大，牙齿特别锋利。
0: 据统计，5月1号到8月18号，大型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蝙蝠类警情103起，是去年同期接警量的2倍多。
3: 夏季本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幅提升。此外，今夏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0: 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消防部门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如未完全封闭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担忧，但切勿徒手接触。
4: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0: 专家提醒，发现蝙蝠后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的门，同时将窗户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弱气压影响，以东南风为主，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依然保持在优良水平。北京扩散条件较好，污染物浓度呈缓慢下降趋势，空气质量指数3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雷阵雨和弱北风扰动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有频繁分散。

0: 性阵雨，扩散条件良好，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在优良水平，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
1: 妈，去博物馆里我能不看见你吗？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5: 博物馆的第二位，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枪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对吧？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7: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8: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9: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8: 弟子谨记。
7: 可求得防汛之法。
8: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7: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现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8: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四五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9: 送您上青云、啊、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1: 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高难度的减重手术。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位体重高达500斤的超级肥胖患者。
22: 过不来，你知道吧？快折了，手得帮着这个，要把肠前解折了。
23: 做的这个过程，使劲憋着我们的气息，大夫他也是很累。
21: 肥胖超重，不仅令他的血压、血氧异常。更糟糕的是，他

0: 随时会有呼吸暂停的风险。
1: 术中的话，那出血可能是致命的，像这么大。
2: 然后我记得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说有一天或许我一觉睡过去，是吧？可能这些痛苦就都结束了。
0: 小刘来自内蒙古，从小爱吃牛羊肉的他，体重一直居高不下。由于肥胖，他的双脚几乎快承受不了他的体重，甚至在睡觉时也会因为身体的重量而经常喘不上气。
1: 他躺着不能平卧，睡一会儿他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负压太高了，他就得坐着。长时间的坐立呢，这腿就麻了木了。白天呢也是长期处在这种慢性缺氧，永远睡不够觉。
0: 肥胖导致的缺氧不仅影响小刘的睡眠质量，更是在快速吞噬他的健康，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生命。
1: 他走不了路，出现了性功能不全的改变，下肢水肿，最要命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叫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可能随时引发他猝死的问题。
0: 体重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小刘，但他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胖成这样全是减肥造成的。
2: 基本上市面上的减肥方法都尝试，针灸、中医、节食、吃药，那些都是。现在这么胖都是减肥造成的，就是一次一次减肥反弹，就是现在是那样了。我要是一直不减，可能我最高长到300斤也就到头了。
1: 因为也不运动，没有配合合理的膳食饮食，所以这时候把基础代谢率下来。当反弹基础代谢率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吃都不需要你吃原来那么多的热量的食物，你就这些物质就代谢不出去了，你就可能又储存成脂肪转化出来了。所以越减越肥的关键就是在这个。
3: 我一周起码2片。
0: 错误的减肥方式破坏了小刘的正常代谢功能，现在唯一能让他瘦下来的方法就只有进行手术，但巨大的体重也加大了手术的难度。今天小刘要做的是一台腹腔镜下的减胃手术，手术由孟化主任亲自操刀，手术室里的所有器械和医疗设备都是为了小刘专门定制的。
1: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普通的腹腔器械只有35斤，我们现在的器械45斤，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手术床也是非常的结实，我们的最大载重量是在300公斤以上。
4: 我们这个袖带血压也是一般医院没有的，都是特制的。
0: 孟化主任给小刘做的手术叫袖状胃切除术，手术将胃的大弯侧全部切除，只留下窄窄的一小部分小弯侧，像袖子一样。
1: 大弯侧切掉的好处呢，就是大弯侧呢，我们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主要在胃底的部位。饥饿素呢会刺激我们的下丘脑产生饥饿的感觉，把它切掉了，它会术后没有这种饥饿的感觉，食物摄取就少了，那它会很容易能把它的体重下调下来。
0: 由于小刘腹部的脂肪层过厚，导致医生的操作十分困难。
4: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
1: 留个纪念，让小刘每天又想多吃的时候看一看，别再吃了。我们的目标减到200到250，那如果要是高于250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做第二次手术。
3: 这次得让他听话。
1: 听话，对呀。
0: 减肥是一场持久战，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这场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术后，小刘还是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5: 今天晚上咱们最关键就看中间这个，1:90就会报警。你就把它推下来，不能让它睡觉。
4: 白天的血压怎么样？
6: 下午第一次量的时候是179，第二次量的时候是165，高压。
4: 因为术后了以后，他的呼吸啊更不好。把那个呼吸机带上，白天、晚上24小时，他只要睡觉就得。
6: 只要是躺下就得戴。
4: 对，
2: 我感觉就想睡觉。
4: 睡觉就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你的重度缺氧、反复缺氧，大脑就处在缺氧状态。
0: 术后，小刘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血氧始终不足90%，还要继续进行监测。
2: 多喘，就可以张嘴，张嘴喘。好，就是这样啊。
7: 那都要

0: 那60多、70多，你马上找我们大夫。
1: 当天晚上，小刘的血氧突然出现异常，只有79%。
2: 不行，还是低了。离院的呼吸机吧，
3: 去取一下吧。
4: 你这会儿憋气吗？
5: 不错，
4: 有点儿啊。
5: 不舒服。
4: 就先戴这个吧，好不好？
5: 啊，
4: 接着试试。
5: 啊，
4: 这个肯定是对你咱这个打呼噜啊，对你这个缺氧都有好处。
6: 来，抬头。
4: 那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刚开始肯定会痛，因为有压力。但是这个是就是帮着你把那个气道打开，咱不打呼噜的，那个氧也会好。都照着打啊，你就正常转气，用鼻子。好，很好。对，很好。
1: 经过紧急处理，小刘的血氧终于恢复正常。术后第一周，由于胃部还没有愈合，小刘不能进食，只能喝少量的水。
6: 他们吃饭你会馋吗？
0: 不会，我感觉他们，我闻着他们的饭那味道，我还感觉很难闻，呛，就很恶心闻着，就一点油腻味。饭我不想，我就感觉就想吃点那种水果，那个果香，带点甜的或者酸的、凉的，就想吃点这些东西。我之前还吃肉，你现在就是给我一个猪肘子啊啥的，我都感觉一点都不想吃。最想吃的现在是啥？就是可能有个冰镇的酸奶，我可以喝一口就最好了。
7: 我们一个月流食，然后一个月到三个月半流软食就可以吃一点。
0: 那就像咱们自己家做的那个酸奶是吧？没有糖的那个酸奶，
7: 一个月
0: 我7天以后可以喝吗？
7: 一个月。
6: 一个月。
1: 术后3天。小刘的血氧已经能维持在正常状态，他终于可以出院了。
0: 没理发，理发就更精神面貌，好像。没去过理发，
6: 肚子都小了。
0: 喝的2000毫升多的水，然后也一天不觉得饿，就是稍微有点馋，但是还能接受，没有说术前那么馋的厉害。术前是饿的馋嘛，现在这种馋是属于不饿的那种馋。
8: 这个是我500斤的时候，来之前我自己拍的嘛。你看这个肚子，它是正面，鼓鼓的，圆圆的。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啊，你看我的肚子，
0: 区别很大的。你要是一块肉40斤，你也得这么一大堆吧？精神啊，状态特别好。你就像我之前每天搁家的时候，白天基本都在犯困，就想睡觉嘛。而我现在在医院这几天，每天晚上通过这个呼吸机还有这减重，晚上睡好了，白天一整天都不会犯困。比昨天瘦点呀。
6: 又瘦点。
1: 短短一个半月，小刘已经瘦了整整90斤。
6: 只要一严格还是很明显的。
0: 是吧？
6: 嗯，加油。
0: 我对我这个减肥还是挺有那个信心和希望的，我想减到240。
9: 169，现在腰围。
1: 手术只是他为了保卫生命而迈出的一小步，未来他还要在减肥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脚步。
10: 感谢有你们的支持，我叫杨静熙，我今年7周岁。我是一个爱跳舞的小朋友。
1: 脚部患有严重畸形的小俊熙非常喜欢舞蹈。2019年，在奶奶的鼓励下，小俊熙将跳舞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让家人没想到的是，短短1年，小俊熙就成为一名有124万粉丝的网络红人。
10: 好多叔叔阿姨都以为我的跳舞而喜欢我，但我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我。
11: 我跳了啥舞呢？我说给你发到网上去，叫网上的人看看，俊熙多棒，多坚强。
10: 因为我跳舞的时候我开心，我没感觉我的脚有什么疼什么的。
11: 那时候我发的作品就是说寻医。 学医救救完这个孩子，也是私心吧，就是说这孩子病犯不好治疗。
1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双正常的脚，做一名真正的舞者。
1: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会议室内正进行着一场全院会诊。
3: 是一个七岁的一个小女孩，她是左足马蹄外翻，半行动功能受限有五年了。两岁的时候确诊是一个囊疮性结膜炎，
12: 她现在她没有办法走，她靠的是前脚掌，前脚掌的拇指的，这是关节的对吧，整个脚弓是全靠后。
1: 一个月前，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手足踝外科胡勇主任通过网络了解到了小俊熙的病情，同时考虑到小俊熙家庭情况，为小俊熙申请到了这次免费治疗的机会。
3: 看到孩子这么可爱又在跳舞，虽然他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他的脚如果能放好，我想他会更快。
13: 囊疮性结膜炎是红斑狼疮的一种，它有可能会进展成为那种比较严重的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它会引起血管和骨骼、肌肉、皮肤等的异常。这个足踝部是最常受累的一个器官，可能会有心肺功能的一个异常。
14: 因为孩子随着不断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在长个，他和成年人不一样，而这种病它出现了以后呢，影响了肌肉以后又激发了一些神经，包括骨骼、皮肤等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这种情况，不做手术，它会越来越重。碰见这种情况，我们治疗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
15: 不是，你是这个县民生来的，忘了拿那个绳了呀，给你护士给你系。
16: 师傅这么好啊！
15: 我来，这样走路姿势让我再走路姿势。哎呀！
17: 孩子一年一个变化，我每次一回来看孩子的脚，都感觉比上年严重点。我今年你看，我现在又回来，我现在发现孩子根本就不现在不怎么走路了，就单腿跳着。
1: 皮肤的僵硬和斑藓牵制了骨骼肌肉的正常生长，腿部和足踝的畸形让小俊熙从小到大的每一双鞋子都需要一根绳子来固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小俊熙将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
14: 看这个孩子呢，他这个两个腿的长度，他因为已经有那个骨盆的一个倾斜了，长期的他这个一侧肢体短，他只好出现一个倾斜。同时膝关节呢稍微伸直有点受限，但是呢踝关节是完全一个僵硬的状态。
1: 只有通过手术矫正，小俊熙才有可能重新走路，而目前是否有手术的机会还是未知数。
3: 我们首先是想尽快的把他脚由原来的歪斜偏斜和翻着的给他放成正的，他至少他能够在站立走路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支撑。
1: 小俊熙的狼疮性结膜炎是否还在发展，身体情况以及各项指标能否达到手术条件，都需要各科室给建议，继续检查排除潜在的隐患，才能得知小俊熙是否有上手术台的机会。
14: 跳舞几年了？
15: 小俊，我从去年四月份。
14: 哦，一年多了。
15: 一年了，从四月份。
14: 跳得很好。哎，
15: 跳！你看这样腿残不了，他跳舞可不残。
14: 对。
15: 跳舞看不出来。
14: 跳得很好。
15: 谢谢啊，谢谢。
14: 好，再见。
15: 再见。哎，谢谢。哎。他睡着脚自己爬起来了，你站着跳舞呢？
18: 什么时候？
15: 今天早上起来。那想起我来了，
10: 那想做了个梦。
15: 你想做了个梦啊？
10: 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然后我就上学去了，我就很高兴。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脚还是这样。
1: 小俊熙和弟弟小时候生病产生的高额治疗费，父母不得已外出打工，常年无法回家，只留下奶奶和小俊熙姐弟留守在家。
11: 那一年姊妹两个倒替着住院，他姊妹两个花了有不到30万吧，刚买了个社区房，那连住也没住，就卖了，只有我领着这几个孩子，算是相依为命吧。
16: 我在电视上看呀。
19: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6: 孩子瞅我挺好的，我就看着
19: 挺。这奶奶呢？
16: 可怜的。
19: 坐下，坐下，坐下。
16: 没事，吃走，没事，吃走。
19: 不得
16: 不得，我是这么个心情。我看他在台那电视台上瞅我挺好，我挺喜欢他。那觉着这孩子瞅的挺好的，你看。哎呦，好歹的好了吧，跳的这么好，好意思，早日康复，多跳舞去啊！
20: 谢谢你，
16: 当老师去啊！
20: 我就盼着我脚好，想帮助以前帮助过我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残疾人。因为以前他们都知

0: 叫杨俊熙，
1: 对，难打针吗？
0: 是的，要打了针比病房的针还要粗一些。
2: 为了尽快确定是否有手术的可能，小俊熙还有大量检查要做。而在做下肢动脉彩超时，如何将俊熙的脚部血管完整做出成像，也给医生们出了一个难题。
3: 现在脚变形太严重，
4: 小宽点吧，小宽。
3: 因为这个脚啊，没有手没有关节，这个一定。
5: 主要还是脚，
6: 刚才给他做。
3: 但是他的脚没有正常的位置。
5: 对对，好。
2: 奔波了一个下午，在医生的帮助下，小俊熙也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检查。
1: 就是给他脚整了断了，那就认识认识，你跳不了跳就这儿吧，没事的，藏啥呀？看着就行了。
7: 哎呀，我就这样吗？
1: 这怕啥呀？
7: 不怕。
1: 那没有啥，人要面对现实，知道吧？
7: 你这个脚，是天生的吗？你这个脚是怎么弄的？他们就光问我这个。别人需要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我就下课的时候光看着他们的脚，为什么和我的脚不一样？为什么我的脚是直的？为什么他们的脚都是平的？
1: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问我，他说他在学校里，人家有学他走路，啊，或者是有说有叫他很难听的话，叫他就是那种小瘸子或者怎么着的哈。我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我说你呢就是天使派下来的，我说天使怕找不到你，我说就在你腿上给你亲了一口。
7: 时候啊，我就看穿窗外，窗外的景色很好看，一闪一闪的，就那些车很发光，很亮，闪闪发光光光的。俊熙，你要加油，你要坚强，俊熙要加油。你要是腿好了那一天，你就可以学舞蹈去。
8: 但是淋巴侵略也是符合这个。
2: 在各项补充检查做完后，小俊熙目前的身体状况符合手术条件，胡主任所提出的手术方案获得了各科室专家的一致认同。
9: 就是明天咱手术是第一台，所以说咱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不能吃饭喝水了。
1: 行行，这个麻烦了，
9: 没事。
1: 谢谢。
7: 我当时听到我就很高兴。我就很高兴我能动手术了，也可以正常的走路了，也跟那些小朋友脚一模一样了。
10: 你不说你奶奶说你害不害怕？不害怕呀，奶奶个明天送了你手术给你去，在那个门口等着你，行不行？行不行？行啊，我就在门口等着你，等着你出来，行不行？
11: 其实真到了这一刻的时候，真的我的眼泪也哗哗掉，其实真的很高兴，孩子起码有救了。他自己就说过，奶奶，我有救这一次机会，我必须得做。
2: 有了做手术

0: 的机会让小俊熙一家都松了一口气，但即使有了手术的机会，却不代表手术没有风险。
1: 都是你俩都是行。他那个畸形的话也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他更小，他脚特别小，就得打针。然后通过调整架子，是我们的骨头畸形的矫正，这是我们这个做手术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步骤。第一是根骨的问题，第二是他四骨脚趾的问题。但他那个骨头啊，那个脚后跟啊，全部是皮包骨，没有像我们的肉的那么软的。而且我们还要在上面穿将近3个颗的针，我担心的问题就是怕到时候会出现这种皮肤坏死的话，有可能会出现骨头的外露啊。更担心的就是他四五脚趾头的问题。
2: 哎呀，
1: 对，那两个脚趾头搞不好就坏死了。我说因为太小了，到时候会不会感染，会不会裂开，是吧？啊，这个钉那么多钢针眼，全部是钢针眼，就是。钢针眼会不会感染？因为它本来这个体质就比较弱，而且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身体抵抗力本来就不是特别强，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0: 这场术前谈话，让沉浸在喜悦中的妈妈和奶奶再次紧张起来。面前诸多可能会出现的后果，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2: 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孩子截肢，你知道吗？这是最坏的打算，毕竟这孩子。现在就在这个生死这个关上，一直在这个门口徘徊着。只要健康，啊，我就想着什么都不重要。
3: 心疼孩子，我就不想让他做。可是孩子不行，孩子坚强，孩子必须得做。他希望他以后做个正常的人。孩子只要有一点希望，咱就得争取。
4: 你给奶奶跳个舞呀，跳呀，我给她跳。
5: 我做了个梦，早上起来我的脚就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就很高兴。俊熙，你要加油，你要坚强。
1: 一会儿就做手术，行吧？
2: 行，
1: 慢慢的拉，把这脚争取给拉开，好不好？
2: 行，
1: 不紧张，
2: 不紧张，
1: 那就好，那就
2: 紧张吗？俊熙说
5: 不紧张，
2: 对，你说我不紧张，
1: 好，那就好，那就好，不紧张，一会儿就做，好吗？
2: 行，
1: 好。
2: 俊
1: 熙，
2: 紧张，你不知道来劲呀？
5: 我这都干了，哎呀，
2: 对。记着奶奶在外面等一下去。
6: 你好
7: 妈妈可没哭啊，妈妈可不哭啊，
6: 就是等吹的啊，放那边。
1: 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0: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俊熙，对手术室里的一切都是陌生又好奇的，他还不清楚接下来将要进行怎样的手术。他唯一渴望的就是这场手术结束，自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走路。
5: 熙，你要加油，你要坚强。我不想当啥明星，我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小俊熙。
1: 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不用紧张哈，一会儿给你用那药你就睡着了。
0: 上午8:30，胡勇主任在查房后赶到手术室，一切准备就绪。小俊熙的手术正式开始。
8: 酒精水，电刀嘞。
0: 小俊熙的治疗一共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手术安装环形外固定支架。由于小俊熙的脚踝已经直立接近180度，还伴随外翻， 只有通过外部辅助支架、辅助钢针穿过骨骼固定，将小俊熙的足踝和脚趾与支架平稳固定。治疗的第二阶段则是通过术后医生不断调整螺母与钢针，用至少3个月的时间将小俊熙的骨骼和皮肤缓慢拉伸，直至拉伸到正常人的90度角。
9: 好 ,OK, 刀子来吧，开始。
10: 钩子对，拉进来。好，我们两边那一切就把血管神经都保护好了。
11: 它是一个重度的马蹄组跟腱的极度挛缩。首先把跟腱做了一个松解，如果是你不松解的话，有可能这个你在牵张的过程中啊，这样的难度会比较大。
10: 我们只松这种间线，对吧？这边拉开，让它往我这旋一点，
9: 硬邦邦的不能动。你看，软组织它这个牵拉力量还是很强的。
11: 第二个切口是我们的膝关节，因为它有轻度的一个屈畸形，是把那个比较紧的肌肉肌腱和半腱肌啊，它磨去稍微做了一个稍微切了一点，让它稍微松开一点，这样的话它屈膝的畸形也会得到一个缓解。
10: 我掰起来看，这也能看看哪地方紧啊，摸一下，这紧能吗？
12: 就这个。
10: 好，就把这个调断。哎，还好，我自己感觉就比刚才明显的要松了很多。我们把后侧的这个肌群给它松开，你看它这个活动度比刚才就要大了很多，
12: 可以了，
10: 就可以准备调架子了。
12: 冲洗冲洗，缝上。
10: 来冲洗。
12: 冲洗。
0: 手术开始半小时，小俊熙的跟腱和膝关节已经被成功松解，但手术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小俊熙的脚部骨骼细小，畸形又十分严重，如何避开血管和神经，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打入钢钉固定牵引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12: 然后旋转点在这，这边到时候我再调，
10: 在调的地方回头再慢慢调。
0: 这个外形酷似鸟笼的架子是一种环形外固定支架，常用骨科手术，而这个支架未来也将陪伴小俊熙至少3个月的时间。
11: 用这个架子，它做的是一个缓慢牵张来矫正畸形，成多方位的来矫正，不光是它矫正了它的马蹄，同时脚还有一个外展，然后我们要把它脚跟它纠正回来，
9: 上面高度没问题，这地方的皮肤还可以。来，从那边打，我来扶你，从那边
10: 好了，我从正中打了啊。
9: 好，
12: 中偏就行，
9: 按住。
12: 开始，
10: 这我看稍微斜吧，它的调的还不斜才行。
12: 那掰一下，
11: 这个钢筋是为了固定我们的这个架穿在骨头上面，然后把这个各种各环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三维的，让它是非常稳固、非常坚固。然后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螺母带动骨头，使我们的畸形缓慢的牵拉。
9: 手术刚才很快，你看20分钟就做完了，1刻钟。但是呢，我们上架的时间要长，
12: 跟骨还得再穿一点。
11: 他的脚后跟是因为有以前的那种瘢痕形成，所以说他的本来脚就小，空间也小，所以说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9: 透一下吧，来，我看一眼。来，透视机推过来，只能打这地方，你打其他地方是不安全的。
12: 再打一个
9: 啊，来，不要再过一个刻针。我摆一下刻针的位置。
11: 行。
12: 不然的话，他一根刻针。这个刻针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行的话我就半针，
9: 半针也行，
12: 半针
9: 吧，前针可能不好穿，正好别把那个关节给它破坏了，可以，不能再往进了，
11: 因为他小孩还没有发育好，我们打了骨骼和伤了骨骼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发育的异常，所以说我们尽量是避开了骨垢的地方，所以说我们透视下就能看见我们钢针打的位置。确定好了位置，我们再打进去。
12: 拿个螺针，定个位。
9: 别忙，拿个针对着顶上的定个位。它太靠后了，再往前。
12: 这个吧。
9: 啊，对，再近一点点。好，可以。
0: 手术进程过半，随着第八根钢钉准确打入小俊熙的脚踝，小俊熙整个腿部和脚掌的固定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医生们将攻克最后也是最大的难点，5根脚趾的固定。小俊熙的第3、第4、第5根脚趾大小不足同龄人的一半， 医生需要在小俊熙细小脆弱的脚趾上插入五根钢钉辅助矫正。如果不能准确固定，小俊熙的脚趾将会出现感染坏死的情况，甚至面临截肢。

0: 致的风险。
1: 昨天晚上我起了一个反刍，走着我自己走着哭。
0: 小俊熙的弟弟刚刚五岁，此刻没有了往日的顽皮，一直安静地守在奶奶和妈妈身边。
2: 哎，愧疚，说实话是真的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孩子因为有这个病，没有把好的身体给他，就给他这样的，所以说我想把后边更好的给姑娘。
3: 看这俩，这俩真上来干
4: 啥？哎，女儿，要哄你，你跟我说，你跟妈妈说你想感冒去。你想干嘛？你上哪边吃去？
2: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啊，儿子也要啊，我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东西给他要过来，给他姐姐。这自从这姑娘确诊这个病以后，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关心基本上都在这个姑娘身上，没有太多的人去陪她了，然后这儿子都没再怎么管过，所以说对姑娘也愧疚。对这个儿子也挺愧疚，就是希望我孩子啊能够度过这一关啊，勇敢一点吧，啊坚强一点。
5: 啊，没问题，来，我特
0: 别。小俊熙的手术还在继续，预想中的问题还是出现了，被打进钢钉的脚趾出现通血不畅的情况。
5: 先放着。好嘞，来脚趾头。现在观察咱固定几个，固定四五个。灯光照一下，调一下灯光。我们想直接给他掰直是不行的。怎么样？
6: 他之前的那种瘢痕呢，都是比较硬的，那脚后跟和脚趾头的血印问题有可能会坏死，我们尽量呢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5: 来。
7: 那不得加一个垫片把它夹住，
8: 拿一个夹子，
7: 太细了，这刚才怎么它没法固定啊。
6: 脚趾头打好以后，脚趾头血印是有点障碍，通血不是特别好了，哎，我们又重新的调整了一下，最后好了，
5: 我觉得一个真好，
7: 真好。
0: 小俊熙五个脚趾的固定已经顺利完成，这也预示着手术接近了尾声。
5: 这个能解弄吗？好嘞，来夹住啊。 OK， 冲洗。
0: 医生将共计13根钢钉连同支架包扎好以后，胡勇主任也和小俊熙妈妈沟通了这次手术的情况。
5: 你是那个谁杨俊熙的家属吗？
9: 对、
5: 啊、来看看。
10: 我把肌腱给它松开了，位置先切开，你看后边不像那个筋这么顶着了。天哪，
9: 这是已经上了钉了？
5: 已经上完了，再过16分钟就出来了。
9: 16分钟
5: 啊，对，然后剩下慢慢的牵，因为孩子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剩下只能慢慢的牵，比较别着急，一会儿就能出来了。手术都结束了，就上了架子慢慢调就。
9: 辛苦了，
5: 没事，不客气，好吧，好嘞。
11: 我们看每次见到他们，都和我们自己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先有负重前行，才能岁月静好。我们就先解决你脚的问题，让你能够负重前行，你才。更容易去享受到岁月静好。
0: 看到小俊熙的痛苦，奶奶和妈妈除了心疼还是心疼，而这只是小俊熙漫长矫正路上的第一步。
12: 小腿的第七双呢？俺女儿坚强呢，哎，疼点，疼点，一变大美女就得疼点，是不是啊？
13: 这哭上了，高兴点，
14: 高兴点，
13: 疼不疼啊？不疼吗？以后脚好了要干什么去啊？要还要跳舞吗？
15: 就继续跳舞。
13: 继续跳舞啊？
15: 当舞蹈家。
13: 当舞蹈家。嗯，

0: 恢复良好的小俊熙即将出院。
1: 放平，
2: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基本上都放平了嘛。
1: 放平了，
2: 看看，是吧？你看都成这个样了。
1: 嗯。
2: 刚开始的什么样？

0: 你还记得吗？
1: 张飞是微微的呢。
0: 现在你看都完全放平了，这个样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是吧？
1: 嗯，
0: 啊，还是不错的。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嗯。
0: 下一步等各方面都稳定了，下一步再调假，再请假就行。
1: 真的得谢谢你，你这个叔叔知道吧？现在就可高兴了，这一天跟我说，奶奶你看看我这脚，我正了。

0: 16名危重病人通过铁路转运，
1: 一名急救病人通过空中救援。
2: 我们的救护车转运的话呢，
3: 从临沧救援直升机昆伊赴医院。
4: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海陆空交通运输纵横交错，织就了当今中国的动脉网。这面网足以触及这片广袤土地上不具备救治条件的各个地区，让那里大批危在旦夕的患者能够远距离转移到有条件的医院。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医疗转运。
5: 衰竭，心功能衰竭，其实可能有生命危险。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七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的医生，乘坐最早一班飞机紧急赶赴昆明，那里有一个3个月大、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严重先心病患儿，正等待着他的现场评估，从而决定能否有机会转运到北京挽救性命。
6: 飞行时间为3小时，
5: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嘛，就临时通知我先过去看一下。如果今天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尽快安排转运。

0: 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一家儿童医院 ICU 的病房门口。
1: 我家很严重，
2: 很严重。
1: 我家在里面已经50多天了，就是先天性心脏病跟重症肺炎，是一天一天的等孩子的
0: 尚存最后一丝希望。在爱心人士的努力下，为小可言联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此刻，儿科医学部的医生们正在急速赶赴昆明市这家儿童医院，这将为患儿带来北京权威儿童医院最后的医学诊断。
3: 你好，我是16床的，然后那北京那边医生过来评估一下孩子的病情。

情况肯定是心衰很严重，主要是室间隔缺损，然后动脉导管未闭，然后就这些缺损引起的重度的肺动脉高压。现在这个状态倒不至于说

0: 明日一早，先心病危重患儿小可言将踏上前往北京的高铁，一刻没有停歇，时刻与北京方面的救护车保持联系，对小可言进行营养支持，灌注维持生命体征平稳的药物，随时吸出带血的痰液换尿不湿，事无巨细，尽最大努力，只为将小可言平安送到北京。
1: 我看您到哪一个地方都拍点照片，是吗？
2: 有点纪念，以后他长大了给他看。那么多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3: 他以后长大了，也该应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
0: 高铁高404已经行驶了8个小时，离北京越来越近。期间也得到了很多乘客的支持和理解。
4: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没
5: 事没事。
6: 啊，您到哪下车？
5: 赶紧忙。
6: 北京，
7: 是因为有电话嘛，所以想帮他们就重新安排一个座位。
8: 我也小孩嘛，特别是小孩，我看好像还挺严重的，所以说这个很正常的，是应该的，
9: 举手知道，
10: 让座。
0: 而列车工作人员也一直紧绷神经，为我们尽可能地争取宝贵的时间。
11: 就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这趟车高404可能是从昆明到北京，目前来说对孩子病情是最快的一趟车。
0: 正是有了当今中国交通运输体系的高速发展，才能使如此超长距离的生命接力变成了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只为性命相托。
12: 最早我们是用汽车，转运的半径应该是300-500公里。后来我们用了飞机，大概可以在1000公里都没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还多了一个途径，那就是高铁。高铁的速度又快又稳定，而且很准时。
0: 这里是河北。一辆开往北京的救护车正在高速公路上飞驰。7天前，两个早产的双胞胎宝宝一出生就被立即送入河北省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检查发现双胞胎宝宝同时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当地无法救治。
13: 老大带着气管插管是吧，你就老二就看着他的呼吸，说不行就及时的车上气管插管吧。
14: 这两个孩子是两个先天心脏病，肺静脉异位瘤，这种先天心脏病比较罕见，比较复杂，是先天心脏病里面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种。
15: 如果把肺比作一个水池，肺动脉是一个进水口，肺静脉是一个出水口，它水进去出不来，就是肺就被自己的血淹了，所以它就会造成它缺氧啊、呼吸困难啊、心衰，就要接受手术。
14: 这孩子最终就是说，要想活下去，他只有通过手术才能够解决。越小的孩子，体重越低的孩子，他这种就是风险是越大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体重分成两个孩子体重，他体重比较小，这样的话手术的风险肯定就比一个孩子要大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16: 好像有点紧，
17: 好像有点紧，
14: 没事，我可以理解。
18: 就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给您救治，我们有信心，你也有信心，好吧？
16: 相信你，
18: 两个孩子真挺
16: 相信你们医
18: 生。那就这样，我们救治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可以过去了。
0: 由于两个双胞胎患儿发现病症和在当地医院抢救相对比较及时，给转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只有短短的60多公里，但对于两个重症新生儿来说，转运过程中行进每一米都将面临无数未知病情变化的风险。
19: 关注一下昆明4个月大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可言转院的全过程。

0: 那么在此也是再一次提示一下北京的各位司机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哈。即将接到小可怜的这辆救护车的车牌号呢为熊 A88132， 熊 A88132。
1: 你好，是刘医生吗？
2: 我是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
1: 您现在那个已经到什么位置了？
2: 到石家庄了是吧？
1: 好嘞好嘞，我们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3: 看一下那个，
4: 由于小可言到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正好是北京的晚高峰，为了保障小可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医院，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密切监控交通情况，出动交警开道，随时为患儿让开生命通道。
3: 站着就行。

0: 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
1: 我先把月管拔了。
0: 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什么？长下来一刀。
3: 他本来可以活得很好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因为我们疏忽大意的，让孩子走上这样的路。啊，对对，啊，网上吗？好，我们马上过去。叫我们今天晚上守在那边，不要坏了，这瓶碎了，孩子
2: 情况不好是吧？
3: 对。
2: 在这个地方有个洞，就是两个心室那边有个洞。
3: 这里然后穿到那边去。
2: 是，进这边，这接了两个肺，这里有个洞，然后这个洞大概是有七八毫米，所以这样来讲，你的肺就会灌了很多血进去。这两个地方给他带来的这些问题，之前你们可能自己没有太在意。那你看现在的肺。其实哪怕他在这个时候来手术可能保护一下，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肺。实话实说吧，这种状态我们不敢跟你说，我们有绝对的保证，一定能让他活下来。只要你们家属有这个救治的愿望。
4: 两个孩子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算是比较及时了。目前这两个孩子都合并肺静脉溢流，以这种病的危险程度来判断，活过三个月的概率不超过5%-10%。
5: 由于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宝宝是早产儿，在妈妈肚子里只待了31周就出生了，这也导致了两个孩子的体重过小，大宝只有2.1公斤，二宝1.8公斤。要在这样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做复杂的先心病手术，难度十分巨大。但如果不做手术，两个孩子活不过三个月。
4: 在大家都清楚的情况下来决策或决定，这个手术咱们要不要继续进行？
5: 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医学部第七医学中心八一儿童医院的重症 ICU 门口，在这里。

0: 常年守候着很多患儿家长，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医疗转运来到了这里。这里也是很多患儿及家长的最后一站。
1: 内蒙的呼和浩特
2: 是转运过来的，
1: 对对对，坐高铁过来的。他因为小孩小嘛，两岁多嘛，他就那边就不敢给你做这个手术。对对，来这比较专业吧，权威。
3: 医生出来以后就是那个全身发紫，不又治不了，然后就打电话联系转院，就联系到这儿，然后从10月5号一直在这待了6天了吧，现在还上着艾克姆。
4: 转运它应该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体系，我们科室这各个医院的 ICU 转运这种重中之重的病人过来，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也绝对不会抛弃。
5: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永远都不能回避这些疑难危重的这些孩子，你只有迎难而上，同心协力解决好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6: 那个好吃的家里挺好啊，我
7: 那辛苦两个
6: 家
7: 妈妈
6: 家里支持的，
7: 不能放弃的，
6: 不能放弃的，
7: 放弃不了
6: 吧，不能放弃家里。

0: 不一定能熬到手术，心心功能不太行，肺更差了，上了这个软膜肺，看看能不能坚持住，但如果坚持不住，人没有机会，但能够逆转的机会很小很低。
1: 现在已经装上了，装上他的心率有，但是孩子这个总体的状态很差，应该说各个脏器功能都衰竭。再维持24到48小时，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

0: 才知道你二十号联系过我们周准。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
1: 因为没有钱，不敢来。二十号的时候我就叫他回去筹钱了，然后那房子的钱一下子下不来。
0: 那你应该先跟我们联系啊，问我们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能给你想办法的。这五十天时间太可惜了。
2: 衣服行吗？啊，我一会儿再过来。

0: 看看有什么器官可以用的，然后捐给大家吧，捐给人要用的孩子。
1: 他现在还没死啊，还有机会，说不定还有吃死的。
2: 做，香的。

0: 的人帮他，他的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1: 长大了也该有这种关怀别人的心啊。

0: 云南转运过来的小可言，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河北转运过来的双胞胎大宝，迎来了可能会逆转他一生的时候。9个小时的手术给大宝带来了新生。
1: 谢谢你，谢谢你医生。谢谢。
2: 你抽血的时候慢一点。
0: 但几天没合眼的双胞胎父亲小陈，却怎么也睡不着。
3: 虽然说大宝的话，做完手术之后说是很成功，但是还是担心二宝嘛，因为是两个孩子嘛，他还有一个在里边了。
0: 老大术后第三天，双胞胎的二宝也迎来了手术窗口期。
4: 左心室非常小，非常扁。
0: 但谁也没有料到，二宝的手术将给主刀医生周庚戌主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5: 新娘加油啊，宝贝儿，一定行的。
6: 好，一定加油啊，一定行啊。
7: 1、2、3、4、5。
8: 这个比上个还小。
9: 对，小一圈。
10: 上一个顺利是吧？
11: 对，相当顺利。
10: 这孩子无论是从体重上，从病理解剖以及外科手术的矫治上来说呢，这个的难度都远超过老大。他是一个混合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做100%的活不了。这些孩子问题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但是对孩子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活下来的机遇啊。
0: 随着二宝的胸腔被打开，一颗跳动的心脏展现在了医生面前。对于患有严重先心病的二宝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关身体机能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周庚戌主任来说，在只有成人大拇指一样的小心脏上做超高难度手术，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可能改变一家四口人命运的手术。
12: 检查官，做这个体外循环，我们得需要把这个孩子的血都要给它引流出来，然后经过氧合再泵回去。只有这样呢，这个孩子的心和肺才可以不工作，我才能把孩子的心脏打开，把不正常的血流给它断掉，然后给它吻合到正常的地方去，开放了生殖动脉，顺利地跳起来了，体外循环机停了下来。
0: 这五大关卡需要二宝一关一关地去闯，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0: 这个混合型的本身它就比单纯型的心下型的肺静脉异位引流不好做，再加上这个体重比他哥哥嘛体重还要小一点点，就这个早产一点点的这种小体重呢，还是跟足月的胖小子不一样。
13: 好，
10: 接好了。
5: 血液从静脉把血引过来，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氧合，相当于提供肺，这个泵相当于想把血给它泵。
0: 为了对二宝心脏的血液通路进行修复，医生让孩子的心脏停止工作。此时，对二宝的心脏修复正式开始。
10: 来，提着。哦，左下、左上，这都看见了，是吧？哎，两根牵引线，
13: 牵引线划线长点的，
10: 好小啊，好小一个做呀。
14: 在很大规模上，我们去做一个操作呢，就很容易。我们给这么小的孩子，要打开，要找的病灶，把连接错误的地方给它断开，再恢复到正常。我们要用最细的针、最细的线，一针一线的给它缝过来。整个的操作呢，和大体重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0: 二宝的心脏只有成人大拇指大小，而且病灶在心脏后面的区域，并且要吻合的血管直径只有3毫米左右。要在这样的生理结构上做手术，对周庚戌主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0: 见到，来，小朱。来，床升高一点，来。啊，让我把这个

0: 在里的那呀。
1: 历时五个多小时，把异常的血液流向通路断开，并吻合到正常的生理结构当中。此时就是将这个已修复好的心脏复跳，这也是本场手术中最重要的一步。
2: 离开了是吗？
0: 嗯，
2: 三枪开了，
0: 三枪开了，
2: 三枪开放，跳起来了。
0: 好嘞，我拔了，我先拔了。
1: 只要能撤下体外循环机，二宝的心脏能正常的自主工作，那么就代表本次对二宝的手术圆满完成。但是在手术最后一个环节上，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2: 怎么没有活血？
3: 怎么没活血？
2: 瓶里没有那个好的活血。
0: 是，血压就是低，血压就是低。来，再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多辅助一会儿再试试，不行就带艾克姆回去。
2: 容量开的我觉得也行啊，这不是容量的问题啊。重就对。特别特别的诧异，按照我们的经验。啊，他不应该测不了体外循环，一停体外循环血压就掉下来，甚至血压没有完全没有血压，这个血还是不能回到左心房。
0: 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先别减流量，心电图也不好了啊。停机之前啊，我们觉得整个手术流程过程中都没有问题，完了心脏跳起来，我当时还满怀信心，我说待会儿停机看看，
4: 打一个刀片，
0: 来新年的刀。
2: 跳的其实可以啊，像多伦这种几百台非静脉运流手术经验的医生来讲，他的吻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叫王刚把超声机推过来看一眼超声，不行我们就重做。现在你们别问我了，我现在再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推个超声这么肉啊？但是赶紧来人，这怎么这么肉啊？
4: 这个，
0: 超声看着左心房的血是少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没有给我提供足够的证据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算了，再重新做吧。
1: 本来即将完成的手术陡增变数，二宝复跳后的心脏左心房只有很少的血流量通过，并且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已经在手术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的周公虚主任只能给二宝重新手术探明病因。
0: 在上手术台之前，诊断手术的指征你都是已经经过反复的讨论了，就是吻合口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它是两个类似的畸形，它长在一起了。三芒星和非静脉异位引流本身是类似的畸形，这两个畸形很少同时一起发生。
2: 啊，这确实还是有问题，是吧？
0: 嗯。
2: 那你现在把那个格打开就行
0: 了。对，我把它给切掉了，找着原因了，把它给处理掉了。
2: 是啊，
0: 关键这个谁能成想这两个畸形在一起？
1: 由于早产，二宝的心脏比正常出生的孩子要小得多。所以术前的心脏超声检查无法同时探明三房心和肺静脉异位引流这两个类似的心脏畸形，这样的遭遇战给周光虚主任的手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0: 我是通过房间隔进去，通过房间隔进去来

0: 先探查一下我这个吻合口。后来我就通过房间隔进去探查，发现呢，这孩子我们还有一个复杂先心病，三房心。
1: 还是你老人家英明果断，赶紧拆手术。
0: 我又加做了一个手术。
1: 加做了一个手术。其实挺好，这检查也漂亮。
0: 这个就这一。累惨了，看这个结局是超过了我的预期了。一个复杂先心病，1.8公斤，那么就已经很累了。我们等于又加做了一个复杂先心病，因为两个复杂先心病在一个早产的小体重的孩子身上，尤其是要质疑你做的到底对不对。这个老二的情况比那个老大要复杂的多。
2: 是是是。
0: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好的结局。
2: 是是是。
0: 接下来看看孩子跟那个疾病做斗争。
2: 是是是。我再谢谢你，两个孩子，您帮我救了我两个孩子。
0: 快起来
2: 。你帮我救两个孩子，我站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外科医生嘛，追求极致的完美，但是呢，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质疑你自己做的到底完美，完美不完美。
3: 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二宝回到了他哥哥的身边，两个孩子一起进入恢复期。
1: 老大就度过了48小时的这个心脏水肿的一个高峰期，出血那一关也顺利过，第三关感染关也基本过了。今天早上我们都看到老大睁开眼睛了。
4: 拿个吸痰管，把痰再吸一下，
0: 有点虚的嘞。
4: 呼吸都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
3: 在大宝撤下呼吸机的10天后，各项生命体征状况良好，将从重症监护室转到儿科的普通病房。
5: 过2天也可以走了啊。走。微微
3: 的。转到普通病房后，这是妈妈第一次见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孩子。
5: 13号患，
6: 患而不出，会患到侥幸。
1: 我们已经给他转出监护室，让父母自己去带。毕竟我们医生做再好都比不上父母，还能回到父母身边，对他下一步的生长发育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就虽然说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推这种分级诊治，这种毕竟还是这些比较高端的医疗技术，下面的医院想普及起来，还必定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些病还是需要到我们上一级单位来解决问题。
7: 总的来讲，我们这个医院呢，它不光是一个区域性的医院，它是一个国家性的、国家级的医院。

0: 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包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卡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
1: 好的。
0: 就是磨甲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的呢。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45段。
2: 你我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刚才在尾巴跟尾巴那个旗上，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2个点那个，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6: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1: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2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7: 我扫您。
28: 这节目是真的，
2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30: 一直都不孤单啊，
3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点05首播。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今天呢是处暑节气，意味着三伏天要结束了，但是气象学意义上的闷热天气

0: 还没有结束，昼夜温差大，白天闷热，但是夜晚凉爽，伴随着凉爽的夜风，骑行在夜北京中确实舒服啊。舒服归舒服，生命安全不能忽视，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就是这个保命的东西。
1: 靠边儿，你好同志，公主坟大队民警啊，咱们这个没戴头盔。
2: 晚上十点，城市主干线依然车流不息，不戴头盔骑行的问题也有所增多。
1: 北京市从5月1号开始实施新修订的非动车管理条例，里面明确要求骑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您是初次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要对您进行一次警告啊。
2: 部分骑行市民觉得夜里车少路况好，戴头盔闷热难受，索性图方便不佩戴。
1: 咱们出行在外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再骑电动自行车，不仅是对咱们自己的安全保障，也是给其他身边人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啊。
3: 着急了就放在这个里头，因为
1: 那您现在给戴上吧。
3: 好
1: 是吧，咱们本来就戴着头盔呢，为了自身安全考虑，咱们应该把头盔戴好啊。然后
2: 夜间视线受限，一旦发生剐蹭摔倒，缺少头盔防护极易造成严重头部伤害。民警现场提醒，头盔不是摆设，出门就要戴好扣紧，既是保护自己，也是文明出行的基本要求。
1: 夏季高温，有些驾驶员因为这个高温问题选择不戴头盔，认为凉快，但是作为交警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把头盔戴好，跟天气比起来，我觉得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2: 现场执法中，除了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电动自行车闯禁行的问题也比较集中。
1: 你好先生，公主坟大队民警啊，借我的工作证。从新桥往东属于电动车禁行，您是驾驶非机动车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啊。
4: 导航导的这条线，那我怎么走啊？
2: 骑车人表示，自己全程跟着导航行驶，根本不知道这里限行。
1: 您这是
2: 车路线规划不会识别非机动车禁行规定，
1: 是从2016年4月份，然后出台的相关文件。从新桥往东到国贸，从国贸往西到新桥，双向电动车禁行。根据道交法86条第2项，这属于非机动车限制通行。
2: 民警也提醒市民，导航只是辅助工具，骑行上路不能完全依赖导航工具，路面的交通标志、限行提示才是最准确的通行依据。北京台报道。
0: 别忘了把导航啊设置成骑行模式，而在所谓的骑行模式下，导航也要自律。除了刚才说到的保命的安全头盔，也要注意骑行的方向，还要看清骑行的地方。如果这些都不注意，同样可能会被拦下来。
1: 咱们由东向西骑行是属于逆行
3: 啊，
1: 并且咱们还在人行横道上骑行。
2: 最先被民警拦下的是一名未成年学生。
1: 你好。
2: 晚上人行道散步的路人多，骑车人车速把控不稳，逆行加骑车走人行横道，风险很大。
1: 您这个
3: 叫同学，
1: 对，同学未成年，这个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教育啊。首先，咱们从东向西骑行是属于逆行，并且咱们在人行横道骑行，这是一个也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咱们下次一定要注意，好不好？
3: 好。
1: 过人行横道推行，推行你就属于行人啊，好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同学？
3: 好的好的。
1: 下次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您好，来，咱们靠边啊，同志，你也是来，咱们靠边。咱们骑自行车过人行横道应该推行啊，对您进行一个警告，因为您是初次。第二个，您是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啊，根据道交法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要对您进行罚款的处罚了。咱们下次再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第一个不要逆行，第二个不要在人行横道上骑行，明白了吗？
2: 接下来的骑手也存在同样的违法行为。
1: 好吧，咱们刚刚从那边骑行过来的啊，对你进行一个警告，因为你是初次，好吧？咱们下次再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推行，不要在人行横道骑行啊。
2: 民警提示，人行横道不能骑车，只能推行，逆行更是绝对禁止。养成规范骑行习惯，才能守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养成好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也就有了守法出行的是非观以及道德感。而在最近的执法中呢，民警发现关于安全头盔，很多人确实

0: 戴了，但只是携带的戴，他们把安全头盔放包里挂车上。那么为什么就是不戴在头上呢？
1: 您好，头盔您拿了吗？
2: 拿了，拿了。
3: 傍晚六点多，正是晚高峰时段，通州区通马路与星光五街的通勤车流增多。在非机动车道内，这名女士一被拦停，不用民警多说，就立刻拿出放在车筐里的头盔佩戴好。
1: 晚高峰时段六点多了，您看这路上车这么多，您戴着点头盔也能为您的自身安全添加一个保障。车祸即使是您没责任，但您也这受伤也麻烦是吧？您自身也疼。
3: 下面这名男士同样如此，一见到民警就主动从包里拿出头盔来。
2: 还有一个包里
1: 有
2: 头盔，
1: 您这头盔别当摆设啊，该戴上就戴上。
4: 人戴，然后就给忘了装包里，在
1: 现在天也没那么热了，您就把头盔戴好，保护好您自身头部安全，好吧？
3: 显然，两位骑车人都知道要佩戴头盔，也都准备了，但这头盔仿佛是为民警戴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头盔对于自己的安
5: 全。不管没有驾照不敢骑，他就来卖给我了吗？我卖的时候我也都是一直说说话，行，我挂了我没戏，
6: 说了干嘛呀？
5: 说了卖黄牌的，卖外地啊。
3: 而这样的车辆并不只有这一辆。经检查，这家店共有八辆电动摩托车或超标电动自行车悬挂了白色号牌。
6: 你这怎么收的呀？
5: 以旧换新吗？问你几就完事了。
6: 你知道这车有问题吗？
3: 店主沉默不语。同时，在这家门店的办公桌抽屉里，民警搜查出多副电动自行车号牌。
7: 电动车号牌哪来的？
5: 车里的，
7: 车里的哪个车？
3: 起初，老板表示这是在售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7: N X 0221这车在哪儿呢？
5: 忘了，
7: 忘了，别说忘了，车在哪儿呢？你不是都外边的车吗？
3: 眼见民警不好糊弄，老板又换了借口。
7: 牌子留着干嘛使的？先说这牌子。
6: 有牌子，我那都是
5: 牌子。有的时候他们牌子丢了，给他们。
7: 不是这车牌子随便给补一个啊？
5: 不是，他们是拿原旧车牌是哪个，我们就补哪个。有的会有。
7: 那你提前补出来了。
3: 然而，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中明确表示，如果电动自行车号牌丢失或损毁，车主可前往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免费申请补换领。因此，老板为客户补换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在民警的搜查和询问下，这名老板最终交代了实情。
7: 这哪来的？这牌子？
5: 网上补的。
7: 网上买的，别网上补的。店主说，这些牌照都是他从网上购买的，给这些不能上电动车号牌的这些车辆悬挂使用。
3: 另外，民警在店内还发现了12张行驶证。对于这些行驶证的归属，老板同样说不清楚。
5: 行驶本在车里，如果有的话都有，有的话没有都没有。
3: 最终，民警从这家门店依法暂扣了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的4辆电动摩托车和4辆超标电动自行车。经鉴定，从店内搜出的7副电动自行车号牌均为假号牌，12张行驶证均为假证。
8: 做的他肯定是违法犯罪了，但你知假、贩假、售假、买假也是违法犯罪行为。明白不？
3: 目前，这名老板因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已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民警表示，购买并驾驶电动摩托车本身并不违法，但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购买和使用都要遵守机动车的相关规定。
7: 如果您想买这些车，一定有相关的驾驶本，然后上正规的摩托车牌照。
3: 北京台报道。
0: 注意，别看是几张假证假牌，最后是刑事拘留。我们再换一话题啊，主汛期已经结束了，很多车主发现这刹车偏软，制动距离也变长了，还有人觉得这个刹车的时候存在异响和抖动。那这些问题和天气有关系吗？哪里出了问题呢？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经历过这种潮湿多雨的季节之后，很多驾驶新能源电车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踩刹车的时候制动距离增长，刹车偏软，或者呢方向盘抖动，还有就是有可能会从刹车的过程当中听到一种啸叫声。那这些问题都直指的是刹车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故障，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车主又该如何来解决？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10: 经历过雨季以后，您的新能源车辆在驾驶过程当中是否遇到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脚感偏软，感觉制动距离长了，有声音滋滋的响。最后一点就是踩刹车的时候感觉方向盘有些抖动。那么要说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来，咱们从原理开始说起。新能源车辆的制动系统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跟传统燃油车一样，看我手里拿的刹车盘、刹车片，脚丫子踩到制动踏板上，

0: 这时候总泵会把油顶到四个轮的分泵，分泵去挤压咱们的刹车片与咱们刹车盘进行结合，这时候通过摩擦的原理让车减速制动停下来。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多了一个动能回收。动能回收的工作原理，打个比方，车辆往前走，电池的电给到电机，这时候电机是起到驱动作用，但是当您在溜车或者轻微减速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的电机就变成发电机了，相当于把动能又转变成电能，这个电又回到咱们的电池。很多朋友在使用动能回收的时候，都是一台油门，这个车轻微减速，慢慢带点刹车停滞住，但是实际情况，咱们的刹车盘和刹车片是根本没起到摩擦的作用。
1: 知道了原理，咱们就挨个说说刹车偏软、抖动和异响是哪里出了问题。
0: 雨季过后，刚才跟您说了上述以上驾驶过程当中出现的刹车问题，咱们一一来分析。第一个，咱们说刹车偏软的问题，刹车偏软大多数应该检查我手里拿的刹车油了，因为咱们的刹车油壶并不是密封的，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说它会跟空气有接触。刹车油主剂叫做硼酸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性，就是可以从空气当中吸收水分，所以说当刹车油在刹车油壶当中时间过长，比如说超过一年以后，它的水分可以就能达到2%的含水量。当刹车当中的含水量超标，又加上您频繁踩刹车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的刹车盘片摩擦出来的热量就会传导到刹车油当中，这时候水啊100度就会气化。所以说在您踩刹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脚软，主要前半段是去压缩空气，因为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但是液体是不可以被压缩的，所以说前半脚软，每一年都要对咱们的刹车油壶内的刹车油进行含水量检测。通常情况下，咱们的刹车油建议是2年40,000公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如果说经历过雨季以后，建议您及时检查刹车油的含水量，当它的含水量超过3%的时候，建议您就把刹车油更换掉。
1: 全新刹车油的沸点能达到200度以上，而含水量超标时，沸点就会急剧降低，从而在需要挤压刹车分泵的时候力度不达标。
0: 通常情况，刹车距离通常都是当您把车辆，比如说停了一晚上，或者停了4-5个小时以后，前面3脚刹车您会感觉没有那么好使，但是踩过3脚以后好了。雨季空气中潮湿，对于咱们的刹车盘表面会生锈，您看这块黄黄的，这就是锈迹。头3脚摩擦其实是咱们的刹车片把咱们刹车盘表面的锈迹磨掉了，它没有完全贴死，这时候它摩擦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刹车抖动的问题。刹车抖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您把车停放时间太长了，长锈时间过长，比如说停了3-5天1个礼拜以后，这时候锈迹长了，它会一点一点往里腐蚀，会让刹车盘变得不平，这时候当咱们刹车片贴合的时候它不平，它就会出现在这块，就出现一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一下一下，这时候传到咱们的方向盘上就会感觉会有轻微的抖动。
1: 还有车主发现下雨过后刹车突然有了啸叫声，这对制动有影响吗？
0: 这个主要原因啊，您看这个位置底下是咱们的刹车分泵，它有靠活塞啊推动刹车片去挤压这个刹车盘，当刹车片的缝隙里或者结合的位置有泥沙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刹车片去挤压咱们的刹车盘这个行动轨迹，这时候没有完全贴死刹车盘就会出现滋滋的响声。
1: 了解了刹车原理及问题出现的原因，我们就针对以上提到的刹车故障为您一一支招。
0: 踩刹车有啸叫声，滋滋的响声，您正常上马路上跑上300-500米，频繁踩一踩刹车再试试还有没有，如果要有您就得上维修企业，让他们针对于咱们的刹车盘片这个位置清洁，得把它拆开清洗。当您短期停放过以后感觉头3脚啊刹车距离增长，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也不是故障，每逢雨季潮湿过完了以后，您放了一段时间以后，记住了 刚开始出门是轻轻点三次刹车，省得当您突然间遇到的时候，这一脚下去距离增长就有可能发生事故。至于抖动，那您就得上到维修企业，到达维修企业，让咱们师傅啊把刹车盘拆下来，搁在专业的机器上进行表面抛一下光，抛光平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由于动能回收的工作原理并不是靠刹车盘片的摩擦产生制动，所以您还得适时进行主动刹车摩擦盘片。
0: 对于车辆有动能回收这个功能的车主朋友们，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当您把动能回收这个功能开得比较大的时候，虽然说油门一抬起来有制动的感觉，往后拖拽这个感觉，其实是电机的动能回收给您的这个感觉，但是咱们传统的刹车系统是没有工作的。所以说在这块给您一个建议，当咱们车辆每天早上起来踩上机脚刹车，让车轻微走起来，3到5迈车踩上机脚刹车，把表面的锈蚀往下磨一磨，避免刹车盘表面生锈造成的以上刹车距离增长啊、刹车抖动、刹车异响这些问题。
2: 如果说锈蚀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将会影响到它整体的强度，那么有可能当年一次急刹过程当中，这盘就有可能碎掉，而这关乎您的安全。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同时呢，在开车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开车过程中呢也要全神贯注，否则可能会惊险万分。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弯道就在眼前，方向却偏了，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保险杠整个脱落，所幸没有波及旁人，可是这份侥幸下一次未必还在。手机、视频、导航、闲聊，每一件事都看似简单，却每一件都可能让方向盘失去控制。要掌握安全，最重要的是要在安全意识上

0: 行驶方向，整个车身竟然奔向道路中间。随后那辆白色小客与路中护栏发生了严重的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骑着分道线趴在道路中间，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有些已经受损变形。万幸这些甩出去的护栏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而这辆白色小客自身的受损程度也不轻，它的前保险杠被整个撞掉下来。严重的交通事故警示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务必谨慎小心，不要一边驾车一边做出影响安全行车的动作，像是接打手机、刷视频、分心看导航，甚至是跟乘车人聊天说话，都会让交通事故在不经意间钻了空子。希望司机朋友认真对待涉及生命安全的问题。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不等于没有规则，一方减速让行，另一方却没来得及刹车，这可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指引的路口，恰恰最考验驾驶人的判断。看标志，看标线，注意观察，心存谨慎，哪一件都不容忽视。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朝阳区林泉街与融汇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非常寂静。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融汇路方向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出租车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即将把车开进路口，而一辆白色小客则想由西向东通过路口。当出租车司机看到左侧那辆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后，他赶紧踩下刹车，可是白色小客却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右前部车身猛然撞到了那辆出租车左前部车身，双方的车损程度着实不小，估计出租车的左前轮被撞歪。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和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或者是交警指挥的路口时，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礼让优先同行的一方先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司机朋友通过路口前耐心观察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礼让，同时也要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车辆行驶的情况，以防万一。佩戴安全头盔是对头部最有效的保护，如果因为怕热怕麻烦就不戴，那撞上机动车的一瞬，所有的侥幸都会碎在路上。骑乘电动自行车请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它是头部最后一道防线。这里是上午十一点多，大黄庄桥以东的朝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机动车和骑车人正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突然事故发生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与骑车人发生相撞的是一辆白色小客，被撞倒在地的除了那位骑车的男士外，还有一位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士。不过这两位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事故所造成的身体疼痛令他们感到非常难受，也让旁人看着揪心。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后，先是把那位男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女士被抬上另一辆救护车。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着急通过。另外，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安全头盔能够降低伤情，甚至是保护出行者的生命，请大家务必遵守。
1: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广告之后，你将看到发生在江西的一起特别的事故。司机啊，在高速上发现自己逆行了，赶紧掉头，结果事故还是发生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广告之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

0: 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请到达的地方。

0: 以前呢，我们都是用来读的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先放眼全国。驾车上高速一定要小心谨慎，看好指示标志。最近呢，江西的一名司机就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刻。
1: 前几天，在江西的一处高速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驾车驶入高速匝道，因为对路况不熟，没有仔细观察指示标牌，不慎逆行驶入高速主路。发现自己逆行后，司机惊慌之下竟然在高速上直接原地掉头，结果刹那间一辆直行的车辆避让不及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驾驶人坦言，事发瞬间太过慌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正确处置，最终引发事故。
2: 这撞了一下，我整个人都是很懵的状态的，根本就很慌。一个是认识到自己应该确确实实是犯了法，然后第二个很担心后面那大哥有没有出现问题。这也是我生平记一辈子的。
1: 最终，当地交管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依法判定这名驾驶员高速逆行、违法掉头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承担全部责任。
0: 在江苏宿迁街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个小伙子突然身体不适倒地，然而幸运的是六名路人路过附近，而这几位路人的身份不一般。
1: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江苏宿迁市的街头。当天晚上8点左右，当地一家医院呼吸科的六名护士刚结束团建，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是一名代驾司机从电动自行车上栽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几位护士凭借职业敏感性迅速判断代驾司机病情，立刻开展现场施救。
3: 发现代驾小哥浑身抽搐，面色紫干，然后嘴里面有分泌物。这个时候我们就立马把他头偏向一侧，给予他一个清除分泌物。同时几位同事进行了持续的胸外按压，
1: 几名护士分工协作，有人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准确告知现场位置与患者情况，有人迅速取出患者手机，想方设法联系家属告知险情，有人快速疏散周边围观群众，开辟安全抢救空间。代驾司机的情况有所缓解后，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3: 120也及时赶到了现场。我们和当时的医生护士进行了一个情况交接，以便他后续更好的治疗。
1: 后续当地记者从医院获悉，这名代驾司机确诊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事发后黄金4分钟的急救处置十分及时，避免了大脑发生不可逆损伤。目前病人已完成微创介入手术，术后整体情况平稳，后续仍需在医院接受持续观察与治疗。
0: 下面这个情景呢，发生在江西吉安。这位司机啊，为了将12个人塞进小客车，居然把乘客塞到了这里边。
1: 前几天，江西高速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在吉安的一处路段拦下了一辆小客车。
4: 安全检查一下，把车门打开来。
5: 下了吧。
4: 不要躲了，下了。
6: 江行过来，
4: 往后不行，打开。
1: 车门一开，陆陆续续下来10个人。这还不止，民警发现后备箱锁得死死的，司机遮遮掩掩，打开后更是夸张，还蹲着2个人。现场清点，一辆7座小车整整塞了12个人。据民警询问得知，车上乘客都是乡村帮厨，干完活结伴准备坐车回家。
4: 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吗？你作为驾驶员，处罚的就是你。这个车是7座的车，经我们现场确认，你车上包括你在内一共是12人。你现在目前是要记9分，超过了100%，你的驾驶证就直接一次性记完12分。高速公路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干。
0: 高温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谨防热射病、中暑或者高温造成的身体不适。江西的这位骑车人就突发情况，
7: 是打瞌睡还是中暑？是打瞌睡还是中暑？
1: 下午1点，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电动车倒在马路上，一名女子瘫倒在地，意识模糊。发现险情后，执勤民警立即上前救援，并初步判断女子是正午高温骑行，长时间暴晒闷热导致突发中暑，身体失控后连人带车摔倒，引发了这次单方事故。
7: 这个叫卡住了，慢慢的拿，不要这样搞，
8: 大姐，你能不能回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啊？
1: 随后，民警递上饮用水，帮她补水降温。半小时后，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将女子转运至医院检查救治。
0: 行车路上变道的时候也要多小心，仔细观察路面情况，更不要开斗气车，别像广东深圳的这位司机如此不冷静。
5: 福建交警接市民报警，称有人在深南大道别骑车，造成三车事故。
1: 画面中，涉事车辆出现多次变线压道、近距离别车、突然减速逼停等主观故意危险驾驶行为。当地交管部门确认了违法行为的连续性、危险性。在充分固定证据的基础上，19号上午，当地民警开展落地核查及查处工作，通过前期研判的线索锁定违法驾驶人，认定他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民警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并责令违法行为人依法依规落实财产损害全额赔付，涉案人员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认错认罚。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雨天行车就是要小心慢行啊！如果还像平时一样，就有可能招来事故，而且还可能是多车连环事故。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6: 雨天给城市带来了清凉，但给路面带来的却是成倍增加的速，叠加在一起就是事故的导火索。
9: 上午10点多，雨还在继续的下着，在石景山区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发生，的受损程度不轻，撞得更为严重的是停在道路北侧的这三辆小客车。眼前这三辆事故车的前机器盖和车前部在相互追撞中各自出现了变形的情况，而前面那辆小客车和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车损较大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对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保持车与车之间有安全的距离，同时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6: 所以雨天跟车必须比平时拉开更大的距离，因为雨天湿滑的路面会减弱轮胎的抓地力，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大大增加。那除此之外呢，雨天行车还要记住三个缓，那就是缓加速、缓刹车、缓转弯。骑非机动车的朋友们也不例外，猛拐急刹很容易侧滑，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凌晨4点多，雨还在继续下着，在慈云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众多的车辆正在湿滑的车道中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着。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外侧车道自北向南撞上之后，厢式货车整个掉过头来，又滑向了道路外侧，最终它停在了中间车道里。发生事故之后，厢式货车司机急忙跑向车后方，仔细看看，有一个人像是摔在了车道中。看得出，这位司机显得是又心急又害怕。这位厢式货车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望着受伤的同伴和受损的厢式货车，当时司机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就在这时，另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厢式货车。那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北向南而来。

0: 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左打轮的措施。由于路面打滑，这辆厢式货车也撞到了路中隔离带。万分幸运的是，没有撞到前车司机和他躺在地上的同伴。下雨天再加上两起先后发生的事故，严重影响到慈云寺桥上的行驶状态。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把那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当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多加谨慎，保持匀速行驶，盯紧前方路面的情况，采取正确的措施，这些都能够有效避免事故的出现。雨天行车安全靠的不是技术，是敬畏。机动车雨天行经路口人行横道，更要提前减速，仔细瞭望，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骑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的朋友们在雨天更要小心，非机动车的平衡稳定性本来就弱，骑行时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在雨中冲浪。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3: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5: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9: 非常幸运抢到票了，
20: 很高兴能抢到票，就是托了十几个朋友，然后一块儿才能抢到这个票。
21: 挺激动的吧，因为很多年那英也没有开过歌唱，然后也喜欢他很多年吧，所以来算是圆梦吧。而且他这次票也很不好抢，所以很幸运抢到了票。
2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事隔12年，12年前演唱会，这一下就过去了12年，我终于实现了和你们无数次的约定。我每一次跟你们跟我的歌迷见面都说马上就开，我就各种忽悠我。今天终于实现了我跟你们之间的约定，我从心里真的很开心。
23: 昨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首站在北京开唱，现场来了几十位好友，当然也包括很少露面的王菲。
22: 然后就是我的宋丹丹姐姐，哇，丹丹姐穿的好时髦，我还看见什么？那个，我的天哪，梁静在哪里？摔死了！那个花儿与少年，所有的弟弟妹妹，
2: 经历不出来啊，这就真的是好多

英北京演唱会最大的彩蛋莫过于肖战空降当惊喜嘉宾。时隔七年，经典的那战队再度合体，直接把现场气氛推到顶点。

0: 真的就来了吗？为啥呀？
1: 这个脸张呗。
0: 哦，对，我以为你说说就过去了。
1: 那哪能啊？你问我说，我

要说那英和肖战与结缘，还是因为2019年他们合作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在那档节目中，那英和肖战为观众带来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表演，

当然，那英演唱会最值得享受的还是她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当听完全场，所有的歌迷心里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这样被你征服。

0: 去的朝另一个方向拐了个弯。也是啊，也许有人不喜欢你，但是他们的课题不是你，剩下你拥有，你也是。
1: Hello， 大家下午好，大家好，我是陈妍希。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黄灿灿，然后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4: 我是张佳琪，大家可能之前认识我可能是通过我之前在队里训练，在为国争光的时候，但现在我已经退役成一名普通的小女孩，在体验生活了。
5: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人生每个年龄段都有专属难题与成长课题。本次看片会上，几位嘉宾们真诚袒露心声，分享不同人生阶段的真实困惑与成长思考。2016年，陈妍希升级成为母亲。从前作为子女，很难体会养育背后细碎的辛劳与牵挂，直到亲自陪伴孩子成长，在日常的抚育点滴里慢慢共情，也渐渐懂得了当年不善言说的深沉爱意。

0: 好，先唱两句给大家听，然后对，所以刚刚录完，对，然后我觉得也献给所有，我觉得每个人生命中可能都会有那个你完全无法理解，但是你非常非常深爱的人。然后这首歌也是献给我的爸爸，对，因为就是的确在他生前，就是我们就是常常会有一些理念不合，或者是常会争吵，但是还是不妨碍我就是全心全意爱着我不了解的他。对，
1: 曾出演过《泡沫之夏》《长相思》的黄灿灿，常年奔波在试戏、进组、赶拍摄的节奏里，既要应对行业的竞争压力，也要不断厘清内心期待，在忙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与方向。
2: 我的工作决定了本来就没有办法常年的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呢，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当时确实是，算是居无定所了，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确实是有一点儿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但是到现在的话其实有，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习惯了，觉得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在这个状态里面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安定就好了。
1: 2025年11月，张佳琪正式从跳水队退役，告别熟悉的竞技体系后，一下子站在多元的人生岔路口，没有既定路线，需要学着探索、试错，大胆拥抱各种新可能。
3: 我从不轻易定义我自己要干什么。反正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有那么多的感情，你有那么多的感触，你的触觉、你的嗅觉、你听觉、你的味觉，你为什么不多感受来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多元呢？就是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就反正我是很好奇宝宝的那种，就我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所以说就是对未来保持好奇。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猪脑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
0: 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致敬向未来。昨天晚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充满了算力和活力，全球目光再度聚焦北京，特别关注一场顶级科技体育盛会。
1: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千台人形机器人现场集结，生动展现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开启人机共生的崭新图景。
2: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3: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2: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4: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一款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轻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
5: 首先关节上肯定它的扭距会更高，然后转速也会更高，在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全新升级，多项竞技赛取消了人工遥控，全程自主运行，真正考验人形机器人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的综合实力。
1: 此外，注重场景应用也是本届运动会的一大特点，21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综合检验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探访应急场景赛项预选赛的现场。
6: 咱们这个项目是应急场景的应急处突岗，要求是在20分钟之内完成3项任务：障碍物的清除、2扇窗户的向外开和向内开、标志杆的摆放。
7: 我们进入到楼层内内工的时候，在楼梯道放堆放一些自行车或者电瓶车一些杂物，啊，还有一些报废纸箱、酒柜啦、衣柜会发生倒塌，吊顶、扣板都会往下去砸到我们。如果未来机器人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清障的工作的话，那首先我们内工的速度会非常快，对于很有利于我们解救被困人员。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内工进去之后，然后它又因为少了很多障碍物，那我们的这个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保障啊，对被困人员他自己逃生也有很大的帮助。只要有浓烟有危害，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我们队员还是对被困人员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危害。如果说未来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去开窗通风的话啊，那我们的这个救援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8: 3项任务检验的是人形机器人应急救援实操能力，但27支参赛队伍中真正完成全部3项任务的并不多。
9: 难点是几块吧，一块就是物理边界，因为在消防应急的过程中有很多是一些低矮的一些通道的清理，然后对于机器人的算法边界可能是这些垃圾的不同种类，然后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尺寸、具身智能泛化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验。我们要集成更多的传感器，在应急、消防等岗位会去有高温的、有气味的、有嗅觉的、有听觉的、有视觉的，类似于这样的多传感器的一个集成。
8: 但这场赛事的意义远不止于奖牌。
10: 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真正的先替我们人类去完成一些有高危险性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去参与这项项目的一个初心。
0: 具身智能当然不只是翻跟头抖手绢为了炫技，更要能上岗，会干活，还得干好活。而这些场景赛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具身智能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
1: 那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未来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张颖的解读。
11: 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走上运动场，当机器人开始比赛，开始服务，开始互动，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科技的盛会，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未来的生活会因为技术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经济发展来看，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趋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体验为核心的新消费时代。在过去啊，消费更多的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今天消费逻辑的天平开始变化，消费者追求的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所带来的便利、效率和情绪体验。这就是新消费的重要特征，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到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场景当中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正在突破传统的大家对于工具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机器，它是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的帮手，它是我们的伙伴，它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重要的载体。技术的发展不在实验室当中，它的价值其实是在真实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所展示的很多场景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无限可能。它在我们家里可以帮我们分担家务，在商场当中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工厂当中它也可以跟人类一起完成工作。新技术在不断地催生全新的场景，新的场景又源源不断地在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这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人会不断地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它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在技术能替代什么，而是它能够为我们创造些什么。未来的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不仅是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理解消费者，创造新的体验，把科技本身转化为人们愿意接受的美好生活的方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其实已经到达我们身边，新的消费正在发生，新的场景正在形成，新的消费也正在被创造。未来它不会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它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的突破，一步步的产业落地和消费体验的迭代升级。我们正在拥抱着一场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要知道技术的终极目标，它永远不再让机器人无限趋近于人，变成跟我们一样，而在于依托着新的技术、新的场景和新的体验，托举起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跟追求。
12: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13: 来，宝贝，
12: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3: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2: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人工智能 AI 客服翻车。
1: 最近湖北武汉的一家酒店因为一则疑似 AI 生成的回复被吐槽，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热议。
14: 近日有网友晒出截图，2026年5月入住武汉东湖岳家嘴一家酒店的消费者给出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洗衣液配送耗时近一小时等问题。酒店对此回复称，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效率进行梳理优化。然而回复末尾却出现了一段耐人寻

0: 味的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措施。对此，酒店客服回应称，该回复是岳家嘴门店的员工操作不当所致。
1: 门店员工因担心自己措辞不当，利用 AI 工具润色时误将 AI 内容回复至公开平台，目前相关内容已经修正了。
0: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在服务场景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启用了 AI 客服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面对个性化的需求， AI 客服的体验过程和服务质量有时也让人难言满意。
2: 你打电话之后，就是他就是千篇一律的跟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也给你解释不清。
3: 比如说你跟他讲买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需要售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部位坏掉了，他会开始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的功能啊，这样子就是没有会给你提供真正的一些帮助。
0: 咨询问题退货维权，面对 AI 客服的答非所问，当不少人希望通过人工服务解决问题，却发现想要接通并不容易。
4: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0: 同时，记者也登录几个 APP 进行了实测观察，虽然有的平台相关页面上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但通过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搜索还是能够顺利转入，但也有平台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
5: 是啊，现在我们时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对着手机大声喊转人工转人工。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首当其冲就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的扩大，服务承诺与人工接入问题突出。
6: 那么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新规能够帮助我们消费者从 AI 客服顺畅地转入人工客服吗？另外，智能客服应用还需要有哪些需要规范呢？
0: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7: 老年人等特殊消费群体更难通过 AI 客服清晰表达诉求，实现人工转接，往往在无效沟通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
0: 眼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有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客服行业以智能客服软件为主导，约占市场份额的80%。预计到2027年，我国智能客服行业市场规模有望接近200亿元。作为客服行业标准的参与起草者，吴延松指出，在智能客服越来越多的使用中，压缩运营成本是不少企业选择使用智能客服的主要考量。
8: 一个成熟的客服人员一个月的成本大概在6000到10000左右，所以 AI 客服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当然，在简单的问题的一些查询啊，或者问题的解答跟踪啊，包括一些重复性啊、标准化的这些咨询的场景，确实 AI 的客服是可以实现快速的响应。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在于人工客服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下，可能想要找人工还比较难。
0: AI 回复究竟是提效工具还是甩锅助手？律师徐善琴认为，企业拥抱人工智能不能只考虑成本和效率，而忽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感受。
9: AI 的回复的话，最好还是要加上人工审核，然后的话再进行发布。这个样子的话，第一个是避免出错，第二个的话也能够从形式上的话做到更尊重，或者说的话更合理的这样一个回复，会更舒服一点点。
5: 所谓有规矩成方圆，新国标将为行业提供统一的评判标准，更是消费者的维权底气。
6: 说过了新国标出台的意义，那新国标具体有哪些重点和亮点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作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中提出，提供智能客户服务，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AI 客服的过程中，应设置人工服务入口，支持客户进行切换，切换方式应包括一种或多种。
10: 那么这一次这个标准中呢，特别强调一方面入口要清晰，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你必须要转到这个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中间来，比如说如果用户已经明确反复的要求必须要人工介入，那这时候你必须提供人工介入。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未成年人，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智能客服，那么这时候也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人工客服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比如说情况紧急，那么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必须要迅速的转入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以此来保障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呢。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标准制定的一些重点，也是它的亮点。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
5: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是入群需谨慎。新学期在即，多所高校公开发布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
6: 所谓的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是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
1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12: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他有且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很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11: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13: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6: 其实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不只是在假冒新生群中出现，在真正的学生家长群中也不少见。
5: 就在不久前，甘肃兰州警方侦破了一起相关案件。
11: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14: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下，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11: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14: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5: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接下来关注的是你出错我捡漏。
6: 最近一名女子花55块钱在某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拍下了原价1.41万元的品牌项链，付款成功之后却被品牌方以平台系统错误为由要求退款，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0: 8月19号凌晨，汪女士在凡客雅宝官方旗舰店以55元

0: 元下单一条售价1.41万元的迷你蝴蝶项链。起初他以为是系统出现故障，退出后确认其他品牌价格正常，便再次进入并成功下单。当天该品牌其他售价上万元的商品也被网友发现标价仅100元。事后品牌方致电称，是由于平台系统错误导致价格异常，要求他主动退款，但一直未发货。那么在买家已经付款的情况下，商家是否应该履约呢？记者也采访了法律专家。
1: 正常讲呢，作为商家在电商平台上呀，把你的商品规格、型号、价格标明了以后呢，按照我们的民法典的合同编的理论呢，就是发出了一个要约。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下订单，这就是一个承诺，有要约有承诺，这个合同呢就已经成立了，就作为商家呢就应当是履行这个合同。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看呢，他的这个商务条款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的这个对这个价格呀，我有一个最终的确定权，也就是说你们想要买我这个东西，能不能以我现在这个平台上标的这个价格来卖给您呢，我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在没有得到商家的最终确认之前，这个合同还是没有最终成立的。在民法典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一些比如说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那么作为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呢，是有权利要求撤销这个合同的，那么最后呢也大多数通过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0: 该品牌回应称已关注此事，正由专门团队跟进处理。8月21号晚，平台方承认系系统故障，致歉并承诺协助退款，给予5元补偿金。汪女士已接受该方案。
2: 特别关注，接下来说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勿伸手，伸手必被捉。
3: 来关注北京顺义法院刚刚宣判的一起盗窃案，被告人张某因为盗窃室友财物被判刑。
4: 现在去咱这楼房这儿先指认一下现场，把事儿说清楚。
5: 当时在哪儿？看得住了。
4: 这儿，枕头底下。
6: 这天民警带着张某来到了他之前租住的房屋内，案发的一个月前，他就是从自己合租室友的这间房偷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7: 本案的这个张某某和两个认识的朋友共同租住在顺义的某个小区，但是这个张某某自己没有工作，外债也比较多，非常的缺钱用。他知道室友有个劳力士手表放在了卧室，非常的值钱，所以他就动了坏心思。
4: 你之前你就问过那个当铺，是之前就把表拿出来过是吗？
8: 对。
4: 啊，
8: 不是那个表，我头天晚上我打了一个，之前也打过一个钱。一开始我不是该4万，我问他4万行不行，他说行。后来我又问他5万，他说5万也行。
4: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你就已经动这念想了。
6: 得知这块表的价格足以覆盖自己的欠款后，张某趁着室友不在悄悄潜入其卧室盗走手表。
4: 你夜里边去的时候他就不没人，那天晚上他那女朋友也不在那儿，他又干啥去了？
8: 我也不知道，出去吃饭。
4: 出去玩去了是吗？
8: 这
4: 儿是吗？就这盒是吗？这里边这专门放表的盒吗？
7: 这个张某某和被害人的关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案发之前有时候也在一起吃饭，会去这个被害人的相互去卧室，去这个自己的房间，去这个聊天啊，去拿零食这些行为啊，但就是被害人没有想到说张某某会去拿的手表。这个手表被判一开也是放在了床头柜一个这个地方，也没有上锁。
6: 得手后，张某将手表拿去典当行，拿到了48500元的当金，用于自己的还款和日常消费。
7: 偷走手表之后，张某某并没有选择隐瞒这个事实，而是告知了室友这个情况，并且允诺室友说会尽快将手表赎回后归还给他。但是张某某自身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去公安机关进行投案自首。
4: 你跟家里边人说了吗？
8: 没，不太清楚的。
4: 就是当时偷完了之后，你上南京的时候是不是跟家里边人说来的？
8: 说，但是没说细节，没说是表。
4: 家里边人能不能把钱给你赔了呀，或者把表给赎回来呀？
8: 我问问行吗？

0: 案发后，张某的家属主动赎回涉案手表，归还给其室友赵某，同时额外赔偿了5000元。念及往日情谊以及张某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室友赵某对其表示了谅解。然而，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1: 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些人误以为室友之间或者熟人之间私自拿取财物属于个人借用的行为，不属于盗窃。但是在本案中，张某某的行为与正常的借用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已经构成了盗窃罪。盗窃罪不看关系远近，只看行为本质。无论双方是室友、亲戚或者其他关系，只要是具有非法盗用的目的，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可能涉嫌构成犯罪。
0: 随后，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最后，检察机关提醒，在合租群居的环境中，大家要保持必要的防范意识，特别是个人的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最好是加上一把锁，不要给他人动歪心思的机会。发现财物被盗后，应该及时报警，切勿因为顾及情面私下解决，错过追赃挽损、打击犯罪的最佳时机。
2: 特别关注，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字面意思是暑气到此为止。
3: 但实际上，处暑不等于一键入秋，早晚微凉，正午暴晒，已经成了最近的天气常态。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调整饮食起居？常见的换季误区又有哪些呢？一起来看。
4: 很多人听到处暑就理解为夏天结束，彻底凉快。但身在北京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进入处暑，北京的天气直接切换两极模式，早晚气温低，穿短袖还觉得凉飕飕的。
5: 这夏天的时候是闷，太闷，现在呢是爽快多了。
4: 但是，一到中午，太阳立马返场，夏天的感觉又回来了。实际上，处暑不等于一键入秋，真正的秋天是慢慢退暑、退出来的。立秋讲究大口吃肉进补，处暑也有专属的秋日仪式，主打清补。
6: 你看，现在处暑了，现在天气呢一天一天渐凉了，咱们得吃点温补的东西，炖点鸭子，什么吊个梨汤啊，做个什么莲子百合粥啊，哎，这些清淡的，去去夏天那种火气。
7: 听了范大爷的介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去餐厅吃鸭子。
8: 很适合处暑的食材，经过烤制啊，必须多油的油脂，温润补虚。砂锅焗百合，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的百合的本身的清甜，温润不腻。鱼豆泡饭，温和养胃，适合这个时节清补。
4: 重点来了，不少人到了处暑准备养生，却很容易踩坑。
9: 建议大家进补呢，还是以清淡为主，循序渐进啊，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百合呀、银耳粥啊，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炖鸭肉。胶和滋补的这些膏方呢，大多比较甜腻，也会容易长生痰湿啊，这样会出现像腹胀啊、恶心啊、甚至呃腻，有的还容易咳痰。所以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是不建议秋季进食过多的阿胶或滋补的膏方。
4: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老河道新玩法，皇城根下玩桨板。
3: 说的是北护城河、转河两处水上运动基地在本周末正式开放。
10: 上午10点半，在北护城河河面上，已经有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桨板和皮划艇。
11: 公开水域划桨的话，首先就是一个自由，
12: 更亲近于大自然嘛。
13: 沿着护城河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老北京不一样的风情。
10: 两处水上运动基地中，北护城河基地位于德胜门附近，水流相对平缓，更具老城风情。转河基地位于北展后湖闸附近，河道更加曲折，凸显自然风光。在这两处点 备，市民可以租借桨板和皮划艇，体验更具都市活力的亲水活动。
14: 我们会加强现场的巡视检查，临水警示防护设施，督促运营单位做好的这个河道保洁，保护水生态环境嘛。后续呢，我们也会视情况增加几处游玩地点。
10: 水上运动基地的开放，也正式按下北护城河水系文旅项目的启动键。接下来，这里还将举办一系列文旅项目，通过挖掘水系历史文脉，激发商业活力，让水岸空间与城市文化深度交融。
15: 后续呢，在北护城河的鼓楼大街和雍和宫，在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非常丰富的船级活动，复刻一下自元朝开始，那这条护城河就有了一个商业的一个状态。
1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夜跑。
3: 昨天晚上，中国田径协会十公里精英赛全国首个纯夜跑专场落地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近5000名跑者集结于此，在流光溢彩的摩天楼宇之间追风竞速。
16: 昨晚8点整发令枪响，丰彩城市活力季2026中国田径协会十公里精英赛北京丰台正式开跑。丽泽 SOHO、 国家金融信息大厦、平安金融中心等城市地标全部点亮，楼体灯光与赛道景观灯带交相辉映，跑者穿行于金融楼宇之间，平视是灯火通明的金融街区，仰视是摩天楼群勾勒的天际轮廓。跑者们纷纷感慨，在全国各地跑过很多场比赛，夜跑还是第一次。
17: 我第一次夜跑，这种氛围，这种灯光，挺好的。
18: 赛道很好，丽泽很美。
19: 晚上比赛的话，也非常容易让人兴奋吧。赛道上的观众也都非常多，非常的热情。
20: 在夜晚，我感觉这个时刻非常的美妙，而且现在夏天也没有那么热了，在这个楼群之间跑步还是一种很好的感觉，能激发自己这种运动的兴趣，
21: 有种错觉吧。可能平常来楼宇之间就是来上班来了，很少会来这里面去放松，去这种类似于跑步去释放。正好跑完步，一会儿可以在周边再溜溜。
16: 中国田径协会十公里精英赛2023年正式推出，大多数比赛是上午起跑，近两年也在做创新，推出下午跑或者夜跑。
22: 丰台这一站呢，是全国首个纯夜跑的一个场次，在全国目前是一个首创，也是在全国路跑里边目前发枪时间最晚的一个赛事，包括在照顾到我们的城市景观以及交通上的一些便捷性，所以我们可选的这个范围会变得相对比较小，我们会甄选像丽泽商务区、像北京的新兴的一个金融中心这样一个概念的区域来去做这场赛事。
16: 十公里的赛程贯穿丽泽金融商务区核心区域，同时还会途经丰泽人才公园绿廊、丽泽湾滨水空间等区域。
23: 也就是说，一步一景会给跑者带来的感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规模是5000人，我们希望明年就做到7000、8000，也希望从不远千里赶来的同志们在丽泽多停留1天2天啊，多感受一下我们的丽泽。
16: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爷青回。
3: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公园全国最长全民共建的4区专业赛道正式亮相。
10: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的赛道上，一辆辆4驱车疾驰而行，而赛道外一群30-40岁的大孩子彻底破防，他们带着孩子，也带着自己尘封已久的童年记忆，在赛道上重拾那份简单的快乐。
24: 小时候基本上人手一辆，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一直玩，突然之间这个4驱车火了，重拾梦想吧，属于家里准备了40-50辆，最开始组一辆4驱车可能20分钟就组完了，到现在专业的调制赛车可能需要5-6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
10: 竞技组赛道旁是屏息凝神的改装达人，每一个配件都是选手深思熟虑的组车心血，每一次过弯背后都展现了模型运动的匠心与魅力。而亲子合车组则充满了温情与欢笑，展现了家庭车队的温暖与活力。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引领下共同拼装赛车，并肩驰骋赛场，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两代人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
25: 我跟我爸一块
0: 刷视频刷这四驱车了，我爸就看小时候那些动画片之类，然后慢慢就开始买了第一辆那个四驱车，有点复古。
1: 以前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玩啊，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父母陪着玩，能玩到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感觉特别有意思，
5: 是来找回忆了。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因为小时候我玩车的时候没有直接跑道嘛，现在机会好了就想带他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些记忆都有尘封在血液里。
6: 游乐园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电视的画面中走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更能体验出来小时候的一种幻想，一种乐趣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是第一次开始比赛，我们今后的目标呢是打算周周有看点，月月有比赛，季季有主题。
10: 北京台报道。
3: 满足了回到小时候的梦想，而依托这条全国最长的四驱车赛道，一个涵盖了越野、拉力、攀爬等六大类模型运动的模型运动小镇正在崛起，
2: 提供场地打造
16: 音歌等多元的艺术呈现，巧妙串联起中国剪纸、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等20余项。
7: 达到我预想的成果时，如何调整指令让它进一步完成我的预期。
16: 在成果展示区，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集中亮相，成为本次嘉年华的人气中心。
25: 你想了解什么蝴蝶呢？请说出它的名字。
26: 用小蝶这个唤醒词来唤醒它，会同步播报该物种的有关知识。它是结合了我们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
27: 要让学生从会用到善用，同时呢能够去辨别哪些这种信息我是需要去对它去质疑的。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让学生在这个批判性的思维在现实场景当中呢进一步的去落地。
16: 北京市密云区新农村小学带来的纸立方创新课程，以瓦楞纸为外壳，内置智能控制系统的智能橱窗与手语识别器，可以实时捕捉手语动作，帮助听障人士与健听人群顺畅交流。
28: 比如说你想问他，我去密云要去哪儿旅游呢，他就会说到密云来看海吧，会给你介绍不同的景点。那他也会是我们孩子用他们的智慧来帮助密云，来解决了我们文旅的一个问题。
16: 北京市第13中学创客社成员带来了蜘蛛仿生机器人和 AI 智能采摘机器人，昌平一中学生展示的是 3D 打印机废料回收系统，解决了社团无人值守时的连续打印难题。
29: 我们利用蜘蛛的灵活性，让它具备能在野外进行救援的能力。它前面的这个摄像头，我们预想去让它进行图传的操作，这样救生员在远处也可以远程去查看地势的情况，
30: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更好的学习。像我一样做这个 3D 打印机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借助 AI 来帮助。
16: 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北京市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目前已实现全学段全覆盖。随着 AI 深度融合，本市教育部门引导学生不再仅停留在会用 AI 的层面，更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31: 实际上我们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时候呢，我们更加强化后职学生的这种伦理啊，包括人工智能那种认知，这里的塑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次我们在嘉年华这个所谓的五能，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能研判啊，能辨真。其实能研判能辨真恰恰就是跟价值观紧密相关的要素。
16: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律师脱口秀。
3: 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文化建设委员会下属北京律师文艺社脱口秀汇报演出在开心麻花景山剧场欢乐上演。
32: 搞笑也是有门槛的，律师多少也是有点职业病的，因为我写的每个段子主旨明确，逻辑清晰，结构规整，义正言辞，但就是没有梗。
16: 本场表演的六位演员中，除一位专业脱口秀演员作为神秘嘉宾热场助阵外，其余五位均为职业律师。他们依次登台，从各自的职业经历、生活日常和行业观察中汲取灵感，将家庭囧事、职业趣闻、办案故事乃至社会热点转化为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段子。台上包袱密集，节奏明快，台下笑声此起彼伏，法律人独有的业内梗频频引发共鸣，现场气氛持续升温。
33: 在客户有些客户眼中，年轻代表着不专业，女性又代表着太温柔。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又年轻又温柔。
16: 本次演出能够精彩呈现，离不开前期扎实的筹备。为了给正式演出打磨剧本、测试舞台效果，文艺社精心策划，预先在市律协会员之家举办了律师脱口秀开放麦活动。多位演员在开放麦中反复锤炼段子，为本次汇报演出积累了丰富素材和宝贵经验。本次演出以喜剧为桥梁，开创了市律协文化活动的全新形式，展现了北京律师丰富多元的良好风貌。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我们聚焦甲醛白菜事件的后续。
3: 针对近日网上流传的河北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战区甲醛溶液一事，当地官方通报情况属实，已经立案查处。

0: 8月22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爆料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抽查多个大白菜装车现场，均发现装车前存在蘸取不明液体的行为。视频画面中，装货现场有标注甲醛溶液字样的容器。
1: 哎，师傅，你们这白菜拉到哪里去啊？
2: 江苏
1: 啊。你们这运费怎么算的？
2: 论套给的。
1: 论套就是我们因为也在看白菜嘛，这个运费拉到江苏是盐城还是常州啊？
2: 宿迁。
0: 当博主询问装货的司机白菜蘸盆中的液体是否能保鲜时，司机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1: 你这个论套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2: 是半天还两天。
0: 8月22日上午，河北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注意到相关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3: 我们这已经知道这个，我们领导已经调查了，可能这个跟农业部门也有相关。对，今天早上我们的领导们都去了，我们市里边可能是公安之类都介入。
0: 事件曝光后，康保县人民政府立刻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4: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起发生在火车站的意外，说千钧一发也不为过。
5: 8月17号晚，一列火车在停靠宿州站时突发险情，一名女童跌落站台缝隙，情况万分紧急。
6: 来，可以抱住啊，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7: 怎么看的呀？
8: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城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过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7: 你站着就行了。
9: 他要穿他的鞋子。
6: 没关系，鞋别管了。
7: 你走。
6: 好，这个手给我。
9: 慢点。
6: 哎呦。来，帮忙。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7: 走。
6: 来，别忘了，好吧。慢一点。
9: 慢点。
8: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国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